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号就中美关税谈判进展仪式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28号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特区高等法院下辖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 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28号圆满完成对上海的友好访问，驶离上海某军港码头。在为期4天的访问中，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组织了舰艇参观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2018年11月23日中午，一架从英国伦敦飞往中国北京的客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降落的那一刹那，机上一名乘客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乘客就是学者霍宏伟。他和同事此行肩负着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将流落海外150多年的圆明园旧藏西周青铜器虎迎护送回国。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任务，让虎迎安全回家。霍宏伟回忆说，这次海外工作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然而，这只是流失海外上千万件中国文物为数不多的回家故事，更多的文物至今仍漂泊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霍宏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学的研究，在古代铜镜、古钱币研究方面成果很多。2024年，三联书店推出了霍宏伟的作品《望长安》。在书中，他讲述了洛阳金村战国文物、汉代人像专著、唐代昭陵两郡等8个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在阐述这些国宝蕴含信息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内，文物的精美绝伦和盗掘者穷凶极恶并存，文物保护者和贩卖者之间的博弈。
1: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

0: 两郡已经流落美国，他感到十分震惊。在信中他写道，
1: 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关键，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一一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怎么美国人会把它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那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
0: 梁启超父子所说的昭陵石马，是六件厚重雄浑的石刻，也叫昭陵六骏。原本位于中国陕西礼泉县大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1925年，梁启超写信时，其中的两骏萨鹿子和全毛瓜的石刻已经流落美国，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中国厅内。这两件石刻也是霍宏伟写作这本《望长安》的起因。
2: 我有幸在2012年上半年去了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就是在那个博物馆，这个学校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看到了昭陵两骏，那是第一次在展厅里面实地的看到真品，当时呢的确让人非常的震撼。经常去宾大博物馆参观，还去宾大博物馆的图书资料室经常查资料，所以在那个地方呢，看到了

那么我当时就在想，这两件时刻重达数吨，让我一介书生给他运回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是个文人，文人能做的就是什么呢？拿起自己的笔，把这个昭陵两郡给他写下来。另外呢，中国厅里面还有其他的100多件中国文物，我都要把它记录下来。正好有一个机会，那个时候文史知识的编辑部主任就约我写一组关于海外藏中国文物的文章，我就定了4篇。写的第一篇汉唐陵墓石刻，其中就写到了昭陵两郡。所以大家看的是2012年我发表的是科普版，2022年大家看到了这本小书里面的，是2022年学术版论文的基础上稍微让这个文章再生动一点。

0: 起来，那个石匠他打凿刻凿的那个痕迹，斜向凿痕清晰可见，细致入微，仿佛是昨天才刻凿完，我们今天就来看，感觉都非常的新。从这个凿痕上可以看到，当时这些石匠们可以说是全国一流的石匠，而且他们特别的用心。这些阴影刻的花纹，它是这种波浪纹的这种构图，再加上一些小的这种圆窝纹的这种装饰，左上方那边已经被岁月侵蚀掉了，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就是它的边框，一般的参观者光是正面看看，当你绕到旁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左边花纹更加的清晰，保存的非常好，阴线刻的。另外你看它后面虽然不是太光整，比着前面看没下那么大功夫，但是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打磨了基本上比较平整。另外它的这个角不是直角，而是磨角，你看不到是直角。所以这个石匠啊，在当时制作这个昭陵六骏的时候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也就是萨路子保存的最好。另外它展出的时候是在玻璃展柜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你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时候，就像那油画一样给镶起来了，木框的，我们只能看到正面，甚至连它的边框我们都看不到。所以这个呢，我们看了萨鲁子以后就知道其他的估计也有可能是这样。丘行恭给这个萨鲁子拔剑的那一瞬间，这个刻画的还是非常的精细。昭陵六骏当中这一块石雕保存的最好，它这个石雕被一分为三，有那个痕迹，实际上那就是要把这块大型的石刻要运到山下的时候，那些盗掘者他们这个要走私到国外，那么怎么样来搬运？因为有数吨重，你想数吨重那整块的话搬不了，怎么办呢？他就从背面给他要有这个凿痕，把这个整体的一块石雕一分为三，这样好偷运到山下。
1: 宾大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全毛瓜石骏，刻画的是秦王李世民率兵平定刘黑闼时骑的宝马。画面上这匹骏马正在行走，两蹄着地，两蹄抬起，缰绳、鞍辔等马具都雕刻得十分写实。相比起来，由于萨路子石刻雕塑了一人一马，而全毛瓜石刻只刻画了马，所以全毛瓜的形象略显高大。但是这件石刻残损比较严重，后来人们还对它进行了补石复原。
0: 再一个就是这个犬毛瓜，当时卢钦斋给宾大博物馆的犬毛瓜石刻了一个复原组装图，它还编着号，它的右上角像一个三角形那样一个形状了，整个缺失了。所以各位如果要去宾大看的话，你就知道那一块看起来的颜色跟原石一样，因为这个复制品呢，它上色的时候，我看资料有说也来自于陕西富平县，因为这个石刻的石材来自于陕西富平，他们就给它磨成粉，可能又涂了涂以后，所以从表面上看跟原石是一样的。这一块石刻呢保存的就没有萨鲁子好，感觉非常的沧桑。这上面是什么呢？是一层石锈。石锈什么概念呢？我以前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是一个考古队员，工作了16年，我们时常在田野发掘一些汉墓，在汉墓当中呢出土了一些陶器，上面有的时候它倒地以后就会沾一些土锈，

零六郡当中的萨鲁子的时候，你就明白他在明清的时候，这是在民国1907年当时的样貌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时期的图像资料收集在一起，那么你就会获得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信息。这个图片当中没有我们看到那两条线，那两条裂痕，这是保存最好的昭陵六郡当中保存最好的一块石刻。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盗到国外，就是因为它保存的太好了。也就是因为沙碗这个北中国图录出版了以后，很多外国的看到了，就为之感到惊叹，觉得这个石刻的确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所以就想把它盗运到国外。犬毛瓜在1907年的时候，实际上它的右上角早都已经残失了，已经缺失了。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原来班主薛焕早早应承了代戏班到冯府贺寿，不料近日花旦和武旦同时感染了春寒，难以上台。正愁苦之时，富春推荐了两人来临时救场。那适才在《牡丹亭还魂记》中扮演杜丽娘的就是齐景云，而幕下在台上表演的武旦则是八大胡同的另一名头牌薛素素。时下京师有四大名妓，分别是

0: 而避袭者。沈德福久闻薛素素大名，忽听说台上身手了得的武旦就是他本人客串，又是惊讶又是惊喜，叹道：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呢。心中陡然涌起了一股奇妙的感觉，恨不得马上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富春似是猜到他心思，悄声笑道：
1: 一会儿啊，我找机会因沈兄跟素素相识。
0: 又笑道：
1: 不过啊，能不能入家人法眼，那就全看你自己喽。要知道今晚可是有许多男子醉倒于素素的风采呢。
0: 一边说着，一边朝南边廊道努了下嘴，果见大多数的宾客都正瞩目戏台，两名男子更是起身站进了戏台，瞧得目不转睛。富春说：
1: 那金发碧眼的老头是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皇上新近准许他在北京传教，还在玄武门赐了一处宅子给他，离浙江会馆不远。他身旁的青年男子是锦衣卫千户王世明，好像跟冯尚书夫人是亲戚。以你无所不知的本事，应该知道他的来历。他是浙江永嘉人，算得上是你的同乡，常常到浙江会馆玩。他可是倾慕素素已久啊，素素也一直是另眼看他，可以算得上是你的劲敌呢。
0: 沈德福的心思全在家人身上，对富春的话也是半听不听，只淡淡嗯了一声。紧锣密鼓的一场打出手后，台上精彩的武戏戛然而止，众人正鼓掌叫好，忽有一人问道：
2: 哪位是辽东巡抚李直李都也？
0: 声音虽然不大，但正巧问的人们意犹未尽，恋恋不舍之时，立即引来了众人的注意。闻声转过头去，只见一名中年汉子素色站在一旁，其人头戴尖帽，身穿青素玄褶，脚上穿的是白皮靴，腰间系着小绦，看装饰打扮，分明是东厂的番子。东厂全名东极市场，设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职责是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首领为皇帝亲信的宦官，称提督东厂，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下设属官千户百户各一名，长班领班私房若干，具体负责缉防刺探工作的党头和番子。虽然只有侦缉的权利，但东厂直接受皇帝指挥，东厂印信是撰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房，又有一枚封印牙章，凡是盖有牙章的信封无需经过任何手续直达皇帝，如此特权令其他衙门望尘莫及，也使得其凌驾于所有官署之上。东厂番子则是东厂最底层的官吏，有1000多人，是东厂的基本耳目，而这些番子又是各地地痞流氓的头目，他们利用地痞流氓熟悉本地情况的有利条件来探听事件，对于地痞提供的情报，番子们有公开的收买价钱，案情重大的酬劳高，案情倾斜的酬劳低，行话叫做买起数或买事件。地痞流氓们为了骗钱或是寻机报复私仇，往往会挖空心思捕风捉影地捏造许多案情，番子们买到这些事件后便向头目报告，头目立即率同番子去所谓的范家的周围严密侦查，打探清楚以后，番子们就凶神恶煞地闯入人家家中，把人家五花大绑地逮捕起来，如果犯人识趣，能够及时拿出足够的钱财贿赂，便可以当场释放，如果贿赂少不能令番子满意，便以各种毒刑来整治犯人，在行刑过程中还有意地暗示受刑者牵连家中有钱者，以便讹诈更多的钱财。由于以刺探殷氏隐士为目的，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山野小民，连锦衣卫也在他监视范围之内，因而东厂成为人人惧怕的机构，自成立之日起便有恶名在外。虽然现任东厂提督陈举并不是什么坏人，跟冯琦关系也还好，但突然有一名穿着官服的番子出现在寿宴，还是平添了一丝不祥的气氛。李直料不到东厂手下何以会寻来冯府，一时愣住。冯琦身为主人，自然要出面代为应酬，挺身走出几步，上前问道：
1: 哦，是陈厂公派你来的吗？
0: 那番子说：
1: 正是，小的奉陈厂公之命，有要紧事向李都爷禀报。
0: 就在他疾步走进冯琦时，台上武旦装扮的薛素素突然高喊了一声，蓦地刀光一闪，电光火石间，那男子从右手袖中 挺出了一柄匕首，直刺冯其兄。

事出东挺出了一柄匕首，直刺冯琦胸口。事出突然，对方又是一身东厂翻译的打扮，谁不料他突起行刺。冯琦是文士出身，从未经历过刀光剑影，亲眼看见匕首朝自己扎来，居然一时惊得呆住，僵在了那里，浑然不知闪避。事情再巧不过的是，王明氏虽然是锦衣卫千户，但同时以正五品官衔兼任东厂掌刑千户，虽不认识那东厂番子，然而对方应该认得他。那人不但不主动打招呼，而且在今晚这样的场合出现，分明就是有意扫兴。他心中很有些生气，径直走了过来，预备以长官的身份质问那番子几句。非但如此，王明氏年纪轻轻出任锦衣卫高官，虽有祖上的荫福，但更多的还是靠自身实力。他是大明立国以来第一位武三元，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反应要比平常人敏捷许多。听到薛素素那一声叫喊后，即刻本能地飞身扑

0: 术也相当高明，闻身抢过来一看，幸亏王明是及时一扑，匕首没有刺到要害，只擦伤了冯琦的腰间，然伤口虽不深，却流出了黑血。江敏不由吃了一惊，忙叫道：刀上有毒，快快扶老爷进屋去。遂过来几名仆人婢女，七手八脚地将冯琦扶走。冯琦表情痛苦，已然说不出话来。他一走，冯府家人亲眷自然全跟进内堂，在场宾客无不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王明氏已将刺客按倒在地，夺过匕首扔在一旁，反拧手臂，解下腰带，将其双手绑住。辽东巡抚李直此时方才大梦初醒，抢过来狠狠地踢了刺客一脚，喝问道：你是来刺杀老夫的，是谁？是谁派你来的？刺客浑然不动，王明氏将他身子翻转过来，却见他脸角有血迹渗出，不由吃了一惊，说：刺客已然服毒自杀了。刺客自出刀行刺到被王明氏扑倒擒拿，只在一瞬之间，根本没有机会腾出手来服毒。唯一的解释是他早存必死之心，事先在口中含了毒药，一旦动手，无论是否能够得手，都会随后咬破药丸自杀，以免被擒后遭受酷刑逼供。如此心机当真可惊可怖。正好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奉皇命来贺寿，施施然来到，忽见余人以各种意味的目光投向自己，一时不明所以，问道：出了什么事？赵世珍冷冷地说：
1: 陈公公来得真不巧，刚好错过了这一幕，你们东厂的番子来行刺李忠诚，却误伤了冯尚书。
0: 陈举啊了一声，抢到刺客尸体旁看了一眼，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并不认识这番子，但东厂的番子有1000多人，全是由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精干分子组成。他兼任司礼太监，大半时间都在皇宫中，极少去位于东安门北的东厂官署，不认识一个小小的番子也没什么奇怪。当即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王明氏。王明氏忙说：
1: 兵长公，属下也不认得这番子，不过他身上配有东厂锦衣卫的牙牌。
0: 一边说着，一边将刺客身上搜到的象牙牌递了过去。牙牌是出入紫禁城的凭证，均是用象牙制成，上面用楷书刻有官称职衔，分执事、贡事、朝参三种。执事、贡事两种用于祭祀场合，供参与祭祀者临时佩戴，祭祀完毕收回。其中陪字编号从1号到350号，公子编号从

0: 北京任职的常朝官，字号分勋、亲、文、武、乐五种，公侯伯勋字，驸马都尉亲字，文官文字，武官武字，教坊司乐公乐字，锦衣卫牙派属于五字号，为长方形，上边为圆弧状，正面刻着官衔，如王明氏的牙牌上刻锦衣卫锦衣右所正千户十字，背面刻26字。朝参官衔带此牌，无牌者一律论罪，戒者及戒余者罪同，出京不用。侧面刻有编号，5字3744号。除了以上朝参牙牌外，还有皇宫内宦官工人佩戴的中字号牙牌，以及专供锦衣卫机事骑卫佩戴的牙牌，一种是锦衣卫骑卫牙牌，另一种是锦衣卫东司房骑卫牙牌，后一种即为东厂专用，正面中间竖刻篆书官房二字，上刻楷书锦衣卫，右侧楷刻东司房，左侧楷刻编号，背面中部浅刻两行楷书，机事骑卫悬带此牌，不许借失，违者治罪16字。明代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对牙牌控制很严，只限北京朝官使用，拜官后于上保司领出，出京即迁转则交还，遗失牙牌按律当账，书赎还职。王明氏搜到的黄色牙牌呈八角椭圆形，上端浮雕云纹花饰，有一圆孔穿系着丝绳，正是东厂专用的锦衣卫东司房骑卫牙牌。不知什么缘故，陈举见到这块牙牌后面色陡然大变，微一凝思，即将牙牌收入怀中，匆匆地说，这里的事交给你处置。王明氏说，是。陈举抬脚便走时，却被中书舍人赵世珍上前拦住，逼问道，
1: 陈长公别慌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刺客一身东厂的打扮，事情是不是牵扯到了东厂？陈长公总该当众交代一声。
0: 陈举说，自家还不知道究竟，须得查明刺客的身份后，才能给各位先生一个交代。赵世珍却是率性敢言之人，依旧不依不饶说，
1: 刺客行刺前当众称是奉陈长公之命而来，那么陈长公自身也有嫌疑，按照惯例，这件案当众称是奉陈长公之命而来，那么陈长公自身也有嫌疑，按照惯例，这件案子不能再由东厂和锦衣卫经手，该由刑部或者是督察院来办。沈阁老、萧大司寇，你们说是也不是？
0: 内阁大学士沈礼生性谨慎，不似赵世珍那般无所顾忌，一时沉吟道，
1: 这个
0: 始终没有说出下面的话来。陈举同时兼任司礼监掌印和东厂提督，是万历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刑部尚书萧大亨不敢轻易得罪，只是装作不闻，沉默不语，气氛一时颇为尴尬。富春一直冷眼旁观，终于忍不住插口说，
1: 这刺客是假冒的番子，不过是特意弄身官服穿上，目的是要想嫁祸东厂。
0: 除了戏班和沈德福、王明氏寥寥数人外，旁人均不认得富春，以为他是冯府的亲眷。赵世珍脾气吝啬，但看在冯琦的面子上，还是好言说道，
1: 连陈长公

0: 众人便陆续散去。李直和赵世珍有意留在最后，徘徊许久，最终还是一并离去。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

城的警巡捕盗职责，素来由武城兵马指挥司、锦衣卫和巡城御史共管。冯府所在的仁寿坊归中城兵马司管辖，官署就在冯府西面。王明是先后遣散宾客和戏班，独独留下富春，又命仆人叫来一队官马司兵士，让他们先将刺客尸首运去皇城大明门西的锦衣卫官署，这才招手叫过富春说：“福公子恃才一语惊人，挺身为东厂解围，陈长公很是感激。陈长公的意思是想请公子从旁协助，设法查出这刺客的来历。富春为人仁侠好义，况且他跟王明氏在浙江会馆照过几次面，说得上认识，也不推辞，慨然应道：‘好说，傅某自当尽力。’”王明氏说：“那好，傅公子请先回浙江会馆休息，有需要时我自会来寻公子。”傅春满口答应，又说：“哦，我暂时搬出会馆了，跟那边那位沈兄同住在唐子胡同的藤花别馆。”王明氏点头说：“好，我记下了。”傅春遂过去挽了沈德富手臂告辞出来。沈德富听说傅春答应帮助东厂调查冯其玉刺案，不免忧心忡忡，问道：“你当真要这么做吗？”傅春说：“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又狐疑地问道：“你怎么是这副口气？莫非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沈德福说：“不是我有难言之隐，而是这件案子有难言之隐。”傅春说：“堂堂礼部尚书在自家寿宴上遇刺，而刺客真正想杀的人其实是辽东巡抚，如此又离奇又巧合之事，内中当然有难言之隐了。”沈德福说：“你如此聪明，难道没有看到这些朝廷大员们的态度吗？行刺事件就发生在刑部尚书眼前，萧尚书却一声不吭，生怕沾上一丁点干系，这不是明摆着这件事碰不得吗？”傅春说：“你是说在场的官员都已经猜到刺客背后的主使非同小可吗？”他知道沈德福博览群书，又熟知各种人事典故，历来对时局判断极准，忙问道：“那依你看，这刺客会是谁派来的？”沈德福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说：“刺客的目标是辽东巡抚李忠臣，李忠臣就在外地当官，说不定是在外地结下的仇家。”傅春嗤笑说：“你可是前后话语矛盾了，若真是李忠臣在外地结下的仇家，那些朝中大员何至于噤若寒蝉呢？”沈德福只说：“回家再谈吧。”出来冯府大门，却见东首的大铁狮子旁站着两名妙龄女子，正是名满京华的薛素素和齐景云。这还是沈德福第一次看见薛素素卸掉武旦面妆后的样子，一件绿色小衫，白纱连裙，姿度艳雅，在火光下愈发显得玉骨冰肌，光丽照人。她也正好奇地打量着沈德福，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不知怎的，沈德福胸口忽然有一种久违的热潮涌起，疾步走到薛素素的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你。”薛素素微笑着说：“我怎么了？”沈德福说：“你是。”富春见好友失态，忙抢过来介绍说：“哦，这位是素素姑娘。”又为二女引荐沈德福。沈德福回过神来，连忙致歉。薛素素芳华绝代，早已见惯男人为自己神魂颠倒的样子，也不以为意。富春问道：“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薛素素笑道：“还不是。”

0: 为了你呀。齐景云忙说，啊，我见王千户独留下公子，担心父郎会有事，正好素素跟千户熟识，所以啊，求他也留下来陪我等候父郎，以防万一呢。富春心中感动，上前握住齐景云的小手说，
1: 哎，会有什么事啊，走吧，我先送你们回去。
0: 扶着二女上了车子，几人同住在黄华坊只可几条胡同，几乎是同路。沈德福和富春没有骑马，便跟在车子后面步行。富春低声埋怨说，
1: 你秀水家中早岂有娇妻美妾，何至于失魂落魄至此啊，亏我之前还在素素面前夸赞过你呢，说你沈公子自想要出入京师权贵门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0: 沈德福摇摇头说，
2: 不是。
0: 富春说，
1: 不是什么？
0: 沈德福说，
2: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可还记得我昨晚跟你提到过的雪素吗？
0: 富春说，
1: 当然记得，你青梅竹马的玩伴，多年来念念不忘的心上人。
0: 沈德福说，
1: 不知怎么，我适才第一眼见到素素姑娘时，忽然想起了雪素。
0: 富春说，
1: 素素长得像你那位雪素？
0: 沈德福说，
1: 模样自然是不像的，雪素哪有她这般美貌，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什么地方跟雪素很像。
0: 富春扯住她的手臂正色说，
1: 唯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名字中有一个素字。小沈，你和雪素分开的时候都还只是10岁出头的小孩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该放下了，是朋友我才先警告你，你可千万不要先入为主的将素素当成雪素啊。
0: 沈德福轻叹一声，心中暗暗祷告说，
1: 雪素，分别这么多年，希望你一切安好，愿家父和尊母在天之灵都保佑你。
0: 蓦然间记起一件事来，当年他最后一次见到雪素母亲润娘时，曾见到她怀中掉出过一块象牙腰牌，跟世才锦衣卫千户王明世从曾见到她怀中掉出过一块象牙腰牌，跟世才锦衣卫千户王明世从刺客身上搜出的一模一样。当然，东厂锦衣卫腰牌除了编号刻字外，外形大小都是相同的。可润娘明明是个走江湖卖艺的贫苦妇人，甚至不得不依附于沈家，才在京师勉强有安身之地，又从哪里得到的锦衣卫腰牌呢？他当时年纪还小，注意力完全在舍不得润娘离开的雪素身上，根本没有留心其他事情，但此刻回忆起来，竟是对那块锦衣卫牙牌印象出奇的深刻。越想越是心惊，暗道，
1: 莫非润娘明里是江湖艺人，实际的身份却是东厂或是锦衣卫的暗探，他当年莫名其妙的失踪也跟他的真实身份有关。母亲赶走雪素时曾经说过是润娘害死了父亲，当初我以为只是母亲的气话，既然润娘身份可疑，莫非父亲之死也是另有隐情了？近日冯世伯暗示我不要太在意功名，归隐读书也是美事，是不是也跟这件事有关呢？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3: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

0: 5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1: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3: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2: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

0: 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贝森特说，他当天上午和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说，他告诉阿曼驻美大使，征收通行费根本行不通，对方也不愿冒着阿曼个人或金融机构被制裁的风险。当天早些时候，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贝森特28号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2: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 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

0: 追究美方责任。
1: 美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
0: 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1: 美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
2: 美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所有空中作战力量均已清点完毕，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与部分网络消息不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还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28号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相关目标和行动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

0: 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之际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他感谢议员们，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做的努力。穆杰塔巴提到，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削弱伊朗。穆杰塔巴说，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秦华。
2: 好的，启蒙。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但是美国政策反复摇摆，额外增加谈判条件，伊朗坚守红线不妥协，加上以色列等势力制衡，局势呈现复杂态势。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西班牙《公众报》，美国政策摇摆不定。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一边急于结束耗时三月、成本高昂的对峙，一边又持续采取军事施压手段。这场冲突让美方付出巨额战争开支，也推高美国能源与物价成本。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全球油价暴涨，多国经济承压。白宫内部焦虑情绪持续升温，美方还效仿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做法，对伊朗展开空袭。伊朗则精准拿捏美方急躁和决策混乱的短板，依托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牢牢掌握谈判主导权。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美加码条件谈判增添阻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推动中东多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承认以色列，列为结束美伊对峙、推进和谈的附加条件。这一要求遭到多国沉默抵制或公开质疑。有官员直言，该条件根本不具备可行性，各国政府不会为与以色列建交而承担激化本国民众情绪的风险。外界分析，美方此举意在安抚共和党内鹰派势力，避免被批评对伊谈判让步过多。这套苛刻的附加条件给美伊和平进程制造了新障碍。再来关注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消息，两大核心红线绝不妥协。数十年来，美国对伊朗施压、封锁与威慑的战略在本轮冲突中宣告失效。伊朗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地区战略地位。当前伊朗谈判目标清晰明确，不只是解除制裁、追回冻结资金，更要印证美方军事施压的手段无法逼迫伊朗让步。伊朗划定两条绝对红线，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与核权利。鉴于美方多次违背国际协议，伊朗坚决拒绝任何损害自身防御与战略威慑能力的方案，不会无底线换取协议。好，最后呢，来关注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多维博弈考验各方平衡能力。本轮美伊冲突早已超越常规的军事对抗，演变为心理战、经济战与战略认知战的多维博弈。伊朗不追求传统军事胜利，而是通过扰动能源市场、制造全球局势不确定性、消耗对手战略信心的方式施压美伊双方。美伊也清晰地意识到，冲突升级

0: 和离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南部城镇提尔以及离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0: 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于26号和27号举行能源协调会议。28号发布的石油协调小组最新会议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原油及主要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影响，所有成员国均受到冲击。目前欧盟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尚未在消费者层面出现实际供应中断，但如果未来数周情况没有改善，预计市场供应将日益紧张，航空燃油市场受到的影响将尤为突出。会议报告强调，鉴于市场形势不断变化，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重申加强协调与准备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及能源协调小组将持续监测欧盟油气供应安全，并在必要时协调采取应对措施。另外，国际能源署28号在其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那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3: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s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0: 减少提供关键军事能力，计划将其提供的战斗机数量减少三分之一，并完全停止提供潜艇。美国海军拟减少向北约提供驱逐舰，另外美方也有可能大幅降低武装无人机的相关投入。报道称，美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向欧洲施压，使其迅速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白。另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拟将提供给北约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方这一措施适用于所谓北约部队模型，该框架规定了各国军队如何向北约提供力量，以确保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迅速作出反应。分析称，这些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意味着美国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奥地利皇冠报27号评论说，美方的新计划将对北约产生新一轮冲击。德国柏林晨邮报称，这将对欧洲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26号援引匿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方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也没有设定任何削减军事支持的时间表。美方预计将在6月初的一次部队组建会议上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还称，美方这一计划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美国在北约作用的长期努力，这也表明美国正将军事重心转向其他地区。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说，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2: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

0: 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1: 关于欧洲与俄罗斯对话，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清华。
2: 好的，金萌。欧盟外长齐聚塞浦路斯召开非正式会议，欧洲希望在俄乌冲突中承担更多斡旋工作，是否设立专门特使对接俄罗斯成为热议话题。但各成员国立场不一，欧洲与俄对话面临重重阻力。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欧盟对俄谈判尚未形成共识。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长期孤立俄罗斯，接连出台多轮制裁，双方高层外交接触基本中断。如今冲突进入第五年，美方主导的和谈收效甚微，部分欧洲官员认为欧盟应当着手准备和俄谈判，不过在谈判前提相关要求上，欧盟内部没能达成统一意见。欧洲依旧支持乌克兰，但各国对未来如何处理对俄关系看法各异。乌方期待欧洲加大斡旋力度，也坦言现实困难很多。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欧洲对美国信任逐步下降。欧洲主动寻求和俄罗斯沟通，背后体现出对美国的信任不足。此前，欧洲普遍认为现在并非对话俄罗斯的合适时机，如今这一立场越来越难维持，美方推动和平方案屡屡受阻，进展十分缓慢，而且在核心谈判环节，欧洲常被排除在外。芬兰总统直言，不参与对话就会陷入被动。欧洲多国需要意识到，唯有统一立场、协同行动，才能在后续谈判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设立谈判特使，欧盟分歧显著。美国逐步退出调停工作后，欧洲呼吁设立特使对接俄罗斯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欧盟内部对此存在争议。不少亲近乌克兰的国家明确反对，认为俄方无意真正停火，设立特使会削弱欧洲对俄制裁效果。尽管如此，支持谈判一方仍在推选特使人选。问题在于，欧洲已为乌克兰承担了大量开支，能否再兼顾调停工作？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俄加大空袭基辅，引发欧盟不满。俄罗斯针对基辅发起了大规模打击，以此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与民用设施。俄方提醒外籍人员、当地民众远离基辅危险区。乌克兰呼吁盟友不要向俄方妥协。欧盟明确表态无法接受俄方行动，还召见俄驻布鲁塞尔外交官员，要求停止打击。受这一局势影响，欧盟拒绝仓促敲定谈判特使人选。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谢谢金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和墨西哥将围绕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分别在5月、6月、7月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经济安全、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公平竞争环境、农业等。不过，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加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三方计划在2026年年中展开对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审议。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3: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

0: 20% 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每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允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2: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3: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course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28号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质问高市，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2: 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1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

0: 每天可制作一两百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方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扫描。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 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 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多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
1: 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在日本社会对政界高市的政治诚信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为谋求权力而不择手段，高市的政治道德一再亮红灯。 此前就有日媒报道说，高市是日本政坛最擅长利用社交媒体为自身造势的政客之一。随着抹黑门的曝光发酵，高市这一特长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日媒指出，高市及其支持者长期利用切片视频塑造其强势形象。这类视频通常从国会答辩、电视节目、记者会中截取数十秒具有冲突性或情绪张力的画面，并配以夸张的标题、字 字幕和音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相关宣传视频的异常传播数据引发争议。日媒说，自民党在选举公告发布、选战正式开始前上传的高市宣传视频，不到10天播放量便突破1亿次。这样的数据在政治类视频中极为罕见。 外界推测该视频很可能是作为广告在社交媒体平台投放。日本舆论随即质疑高市团队究竟花了多少广告费。据日媒披露， 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 高市团队支出的总宣传经费为8384万日元， 其中用于视频制作及社交媒体宣传的费用为3300万日元， 占比约40%。 在政治诚信问题上，高市早有前科，他涉嫌履历造假，曾声称自己在美国国会众议员手下担任过立法调查官，但有日本记者调查后指出，他的职务仅相当于无薪实习生，称自己担任立法调查官实属欺骗选民。 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在竞选公告发布前向自民党党员寄送写有其政策主张的宣传材料，被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认定违规并口头告诫。此外，高市还涉嫌多起政治资金问题，包括利用政治捐款返还制度牟利，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上漏灯款项等，不一而足。 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高市的政治诚信严重缺失。
2: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吕先生好。主持人好。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了深度绑定。

0: 装备和技术合作方面也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深化。那么日本计划的向菲律宾呢出口了25护卫舰的这样一些这个防卫装备啊，这也是日本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第一个案例了，也是首例了。那么通过这种出口向菲律宾出口25的这个护卫舰，那么是帮助了这个菲律宾呢提升这个海上的这个军事实力的这种能力了。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双方呢在联合演习以及部署呢常态化了。那么双方呢可能进一步呢推动这个联合军演的这个常态化和实战化。那么这个日菲之间呢已经签订了国会总部协定，那么也就是双方呢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协定呢在进一步的落实，那么也就强化了双方的一个军事化的一个联动啊。那么从最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这个日菲双方呢战略定位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日菲呢将这个彼此视为这个亚太地区地缘战略中的重要的伙伴啊，我们从他这个说这个全面的战略伙伴这个定义来看啊，定位来看就可以看到。那么他们也提到了，当然这个所谓的战略定位呢肯定是针对第三方的哈，所以提出了所谓要这个防卫合作的应对所谓的地区的安全的挑战。那么这个的势必针对这个东海和南海啊这个局势的升级。那么说到第二层面，就是对这个区域的安全的影响，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呢是这个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日菲的这个防务捆绑呢是显然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安全环境呢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增加了这个军事对峙的风险。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说破坏了地区这个合作的氛围啊，因为东亚地区这个区域合作的态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日菲在防务合作方面呢确实是是从双方的利益出发的，它肯定是一个排他性的一个军事联盟的，这很显然了会削弱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第三个的是这个推动军事化的一个趋势的日菲防务合作呢可能会引发这个域外国家的介入，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啊，导致这个地区的亚太地区军事化的趋势加剧啊，不利于这个和平稳定。那么总之呢，这个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呢是基于双方的地缘战略考量的，完全是从双方的利益出发的。很显然呢，这种从双方的利益出发并没有考虑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这种对地区的破坏是显而易见。
1: 那另外呢，刚才我们也在新闻中看到，日媒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高市团队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这会对目前的日本政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您怎么看？
0: 很显然呢，高市的抹黑门事件呢，对日本的政局是有影响的哈。那么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呢，第一，高市，抹黑门事件爆发以后呢，那么暴露以后呢，这个确实对日本高市长官的这个内阁的支持率啊是有一定的影响啊，逐步在下滑了。那么从高市当选作为这个首相当选以后哈，他的支持率在高达70%，那么现在已经降到60%甚至。

0: 及时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中国商务部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2: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去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投资动能不断积聚，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
3: 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的提升。
2: 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还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工艺品、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中国。
4: 特别是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2: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中国商务部还表示，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将鼓励双方企业和行业深入挖掘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绿色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高新产业园区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城市发展。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Now the news at Meng Zihan.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s put forward 9 new proposals to strengthen global governance during a meet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e meeting brought together a group of countries working to promot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under a China-led initiative launched last year. Mitch McCann reports from New York.
9: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ld the 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on Thursday that the world faces a situation that's both turbulent and fluid, but expressed optimism that the group could bring about meaning.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巴士海峡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轻浪。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4.0到7.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巴士海峡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轻浪。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4.0到7.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0: 陶工的诗意，走进这个兼具自然灵韵与现代生机的诗画新桃源，探寻它独特的幸福密码。
1: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我想问一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读到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的时候，脑子里面会忍不住想象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啊，就让我们一起沿着溪水，乘着小舟，去寻找那山水深处的桃花源。
0: 拂晓时分，桃源县的桃花源景区里薄雾如纱，青龙在琴溪之上。这条被辞海记载为水系的河流，如今是通往世外桃源的水上画廊。晨光熹微时，溪流、远山、竹影皆隐于缥缈之中，恍若仙境。1600多年前，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构筑了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心灵居所，而今在这里已被打造成可游可赏的山水景区。我们乘舟缓行，踏入了这片真实可感的世外桃源。
2: 桃花源呢，一共是有8个景色最美，这是其中一个，
1: 叫什么？
2: 雾隐琴溪。
1: 这条溪水叫琴溪。
2: 对，叫琴溪。其实它原来呢是叫做水溪。这是在2本权威工具书《四海》和《词源》里面有记载，说这个桃花源呀，它是位于桃源县西南处15公里水溪附近。陶渊明先生他《桃花源诗》里面写到过，他说吟诗乱天际，闲者避其室，就认为最开始啊生活在这里的人就是为避秦时乱而来的。所以我们是取那个秦朝的秦字。
0: 两岸青竹摇曳，溪水潺潺流淌，

0: 秦溪之上啊，
1: 不仅是粮仓，还是鱼米之乡。
2: 山水为幕，生活为剧，秦溪之上的实景演出将文学经典活化于山水之间，让千年传说鲜活起来。村民们演绎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祖辈的生活。游客乘舟而行，仿佛穿越时空与武陵渔郎相遇，在移步幻境中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设船灯岸，穿过出吉霞才通人的桃花洞，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成片，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在此得以具象呈现。
0: 如果说有我们外地的朋友游客们想要来感受我们的这种农耕文化，自己也可以深入其中去用镰刀收割啊，感受我们桃花源的这一份丰收的喜悦。而且春天的时候你还可以下到地里面去，自己亲手播种然后去插秧，对，
1: 感受春耕秋收的这种喜悦。
2: 秦谷全长约3.7公里，完整保留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场景。游客可以在此体验插秧、收割、制作手工艺品，真正做一回桃源人。桃花源的魅力在于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馈赠。观赏过田园风光，我们走进充满烟火气的市集街巷，丰富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0: 像这个是叫黄金，这种是新鲜的，它会经过九蒸九晒。
1: 这黄金是哪里种的呀？
3: 黄金就是我们桃源这个山上种的，在海拔800米的观阳山挖回来了，挖回来了，新鲜的就是这样子。
1: 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这个药香味儿，然后还有甜甜的味道。
0: 对，
1: 那这山里的中草药多吗？
3: 很多的，我们桃源县的山多，然后山里的品种也很多。我们这边我们考察过，有常用的有230多种，又在我们站在这里目光所及都有几十种。
0: 是的，
3: 桃源县这是一个物宝天华的地方。
1: 所以您对自己的家乡感到很骄傲，是不是？
3: 确实，桃源是物宝天华。
2: 桃源是名副其实的物华天宝之地，山林间孕育着数百种药材，沅江水滋养着数十种鲜鱼，四季瓜果不断，种种特色物产皆源于这片被传颂千年的田园。武陵与雪峰山脉相遇，沅江画出温柔的弧线，造就了宜耕宜茶的天然沃土。清晨，茶庵铺镇还笼罩在薄雾之中，远山如黛，露水沾湿茶梢，年轻的茶农饶

0: 红茶的汤色是鲜红透亮，您看一下，
1: 感觉看上去颜色就是油亮油亮的哈。
0: 您喝一口，透亮，您看一下，
1: 感觉看上去颜色就是油亮油亮的哈。
0: 您喝一口这个有品质的桃源红茶，
1: 尝一下啊，是有这个醇香味的，一闻就有醇香味。
0: 我们桃源红茶的那个口感，用四个字可以来说明，鲜、甜、醇、爽。
1: 真的，回甘很好，回甘很好。
0: 它有一定的那个蜜花香，
2: 是有这个。桃源红茶入口醇厚顺滑，喝起来喉咙滋润，回甘持久。桃源凭借着深厚的茶文化，近年来开发出琳琅满目的文旅产品。文字可以阅读，亦能品饮。一部以茶砖著称的《桃花源记》，让300余字的文学经典拥有了可触摸、可冲泡的质感。创意的巧思令人赞叹。
1: 这就是《桃花源记》的全文。
0: 全文，除了标点符号。

0: 是把客人带进来，把客人迎进来，
1: 迎进来。
0: 墨子就这样子的，这样的。
1: 啊，如果顺时针的话，
0: 就是赶出去了，
1: 把客人往外赶，往外推。
0: 对，我们要把它迎进来，所以是逆时针。
2: 桃源擂茶制作非常讲究，原料也多种多样，除了生茶、生姜、生米，还有芝麻、花生等十多种原料。随着时令的不同，随时调整，待到擂钵中的原料被擂成糊状，将其放入壶中，加入山泉水进行熬煮。在我们制作擂茶的同时，谢元的父母正在为我们摄制组全体烹制一桌丰盛的压桌菜。在桃源，擂茶从不单独饮用，一碗擂茶必伴一桌压桌菜，这是延续千年的饮食礼序。
0: 贵客来了之后，我们就备上满满一桌压桌菜，都是我爸妈做的。
1: 辛苦了，叔叔阿姨，辛苦了。
0: 最基本的待客之道
1: 啊，最基本的，
0: 但是最诚心诚意的。
1: 哎，谢谢谢谢，
0: 都是每一样都是我爸妈手做出来的，然后都是配这碗茶。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

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 1.0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是海峡有 1.0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有 0.8 到 1.3 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0.5 到 0.8 米的轻浪。受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4.0 到 7.0 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 2.0 到 3.0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雷场就是万物皆可雷，
2: 嗯，
1: 鸭桌就是万物皆可搭，
2: 嗯，
1: 波子就是万物皆可波，
2: 嗯，
1: 为什么呢？波子炖什么的好吃，
2: 嗯，
1: 雷茶雷什么的好喝，
2: 嗯，
1: 哎，所以呢，比如说我的白菜也可以剥，
2: 嗯，
1: 这个荤菜这个腊肉啊土鸡也可以剥，
2: 嗯，
1: 剥进去之后这个东西就不简单了，就是美味了，
3: 嘎嘎酱，
1: 哎，你
2: 咕咕酱，
1: 对你炒出来没那么好吃，但是剥起来，
2: 嗯，
1: 那就是美味。有句话这么讲的，就炉子剥子咕咕嘎，
2: 咕咕嘎咕咕叫，
1: 对，嗯，不愿朝中为驸马。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给我在常德吃波子菜，
2: 嗯，
1: 我也不会去你北京做驸马爷
2: 啊，
1: 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很美好的象征，也是很有仪式感的。以鼎为食嘛，
4: 于慢炖中沉淀滋味，于微作中其乐融融，茶饭之间尽显人间温情。从一片茶叶到一杯茶汤，从古老记忆的传承到现代生活的巧妙融入，桃源以一片叶子为媒介，书写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现代桃花源记。而这片沃土的丰饶与生机，远不止于茶香，

0: 缀满饱满的谷粒，微风拂过，稻浪翻滚如金色的浪潮。
1: 湖广熟，天下足。我们大家都知道，湖南可是我们的大粮仓，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在这个大粮仓里，桃源的水稻产量多年来稳居第一。那么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呢，便是晚稻收割的季节，看目之所及，一片金黄，丰收了。我们现在啊，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收割的情况，走。
0: 据统计，桃源县2025年水稻总产量达77.1万吨，播种面积与总产量连续7年双双蝉联全省榜首。这辉煌的7连冠背后，是现代化农业科技的强力支撑。我们采访时，种粮大户彭进京望着自己承包的1600亩稻田，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1: 我们看一下吧，好不好？这是没有收割的。
2: 对，没收割的。
1: 沉甸甸的、啊。
2: 对，沉甸甸，都是稻穗还是比较饱满的。
1: 很饱满。
2: 对，你看，你看。
1: 这是什么品种啊？
2: 这个品种是叫青莲狮苗。
1: 这个品种的话，它一个穗有多少粒粮食？
2: 一个穗啊，大概有100多粒。
1: 有100多粒粮食，
2: 对对对，
1: 就是属于是产量比较高的这种，是不是？
2: 对，它是属于一个优质稻品种。
0: 彭进京说，他们这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耕地焕发了新的活力。智能灌溉系统的应用，让农户告别了看天浇水的被动，精准控制的水位既保障了水稻生长需求，又节省了人力成本。科技与基础设施的完善，让种田变得更轻松更高效。这台载重80公斤的农业无人机是彭建金购置的新装备，他为我们演示了无人机播种的过程。
1: 就这一来一回，几分钟的时间就撒播完了、
2: 可能就1分钟差不多吧，像刚才
1: 1分钟。

0: 这台价值4万元的无人机，政府部门给予了10000多元的补贴。政策扶持与科研引领，让彭建清这样的种粮大户对未来更有信心。在彭建清的田边，立着一块3分地养活一个人的示范牌。这是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三一工程高产创新项目，已在桃园实施了10余年。
1: 跟袁隆平院士第一次见面是2019年，他是召开一个会议给我们去做这个现场交流嘛。啊，那时候特别激动嘛，能够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然后就跟他就有合影。然后呢，2019年这个第三代沙地肥皂，他就也要选择几个点，然后呢就选择了我这里。然后我们当时就从2019年开始种植这个第三代杂交水稻。这个目标就是更高，它的双季产量要达到3000斤。
0: 科技为农业赋能，让丰收更有底气。我们拍摄时，桃源县秸秆综合利用演示会正在邹市镇举办，各种新式的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轰鸣声中展示着科技的魅力。
2: 这是目前我们比较先进的粮和收割和打捆一体机啊，它的基本原理是前面收割以后脱粒，然后把剩下的比较长的秸秆扔到后面来进行打捆，打捆摆出来立在田里，它可以用于这个饲料养牛养羊，还可以这个在沙漠的地方进行捕杀防空这两个作用。
0: 桃源大米的优异品质源于严苛的品种筛选机制，每一个推广种植的品种都经过多年的田间试验和市场检验，既适配本地的气候与土壤，又能满足消费者对口感需求。
3: 在桌上面放的这八个展示的8个稻米，是在我们

0: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非遗产品。
1: 是的，
0: 非遗文化，
1: 对，走向世界，
0: 加油加油！
2: 教育大计，立足百年树栋梁。
3: 你们现在的活动呢？
4: 喜欢。
2: 三湘四水行，桃花源里品桃源，正在播出。坐落于沅水河滨武陵山路的桃源县，仿佛是一幅流淌着文脉的水墨长卷。这片土地汇聚天地灵气，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根脉，无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千百年来，人们以双手传递心声，以记忆承载大道。如今年轻的传承人正接过古老的薪火，为传统注入青春的活力。我们慕名来到郑家驿镇的李子岗村，见到了桃源刺绣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逍遥。

0: 人认识我们的非遗产品，
1: 是的，
0: 非遗文化，
1: 对，走向世界，
0: 加油加油。
2: 逍遥告诉我们，他将前往桃源县第一中学参加一场特别的非遗进校园活动。桃源这片文化厚土以尊师重教、人才辈出而闻名。创办于1907年的桃源一中历经百年风雨，如今已是三乡名校。当我们踏入校园时，一年一度的体育艺术节正在举办，校园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激情。
0: 您好，黄校长。
3: 欢迎您。
0: 这跟您约采访啊，不在校长室，而是在运动场上。
3: 对，因为今天刚好是我们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体育艺术节开幕了这个一天。
0: 今天是第一天吧？
3: 今天是第一天，对。
0: 孩子们太有活力了。
3: 对，因为我们学校啊。作为在湖南省啊，还是享有盛名的这个学校，外界可能对我们学校的印象是，我们学校每一年能够考上十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这个多少多少人能够考上大学。
0: 是，
3: 事实上我们学校，除了我们这个装好课堂以外，我们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所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运动会，我们是开为期一周。今天这个场面，就是专门跟我们高三开的专场。
0: 高三专场，
3: 对，
0: 学习越紧张越要体育锻炼，
3: 要劳逸结合啊，要愉悦身心啊，这么一个状态。
2: 教育不仅在课堂，更在广阔天地之间。桃源一中构建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为期一周的体育艺术节，深入高校实验室的研学之旅，名家大师的专题讲座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涵养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来到非遗进校园的现场，我们感受到学生们的热情与执着。此次非遗进校园活动可谓是一场桃源传统文化的微缩博览会。桃源木雕、擂茶风俗、武林陶瓷、桃源剪纸、打糍粑等项目齐聚一堂。在刺绣体验区，逍遥被学生们团团围住，他耐心地讲解针法，直到学生们绣下自己的姓氏或喜欢的图案。
0: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次有什么收获吗？
4: 非常有收获。我觉得我不仅就是体验到了这种非遗它的这种魅力所在，而且我觉得我同时就是激发了我对这些非遗的这些东西的一种兴趣啊。对，然后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以后一定要就是把这种东西传承，然后并且发扬下去。
2: 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满是好奇与专注，在剪纸揉捏陶土、穿针引线的过程中，抽象的传统文化变得可触可感。它所传递的不仅是记忆，更是背后的历史、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

0: 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28号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特区高等法院下辖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8号圆满完成对上海的友好访问，驶离上海某军港码头。在为期4天的访问中，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组织了舰艇参观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走进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文案的撰写、数据的整理、基础客服、简单的绘图、办公统计，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都能由 AI 快速完成。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落地应用，正在悄然改变全社会的就业结构与职业形态。不可否认，部分重复性、流程化工作效率是被 AI 大幅提升了，但这也让不少人产生了职业危机感。那么到底哪些行业、哪些职业最容易受到冲击和影响呢？又有哪些工作会高枕无忧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变化，顺势完成自我提升与职业转型？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当下呢，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升级，不仅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模式，也让很多年轻人开始陷入了择业焦虑。高考选专业，毕业找工作，可能以前大家关心的是好不好找的问题，而现在呢，大家更多关注的是这个行业未来受到 AI 的影响大不大。 AI 到底是职场的挑战者还是职场的新帮手？未来就业市场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顺应 AI 发展趋势，拥抱新的发展机遇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答。

0: 读。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现在大众普遍都在

0: 明显。那么这种替代呢，像是一种这个逐步发展的结构性的变化啊，它先改变岗位里头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任务啊，然后再改变企业的用工的需求，最后呢，才影响整个就业结构哈。目前我们看受影响是比较直接的啊，主要是重复性强啊，流程比较清楚，或者说主要依赖信息处理的岗位，比如说像客服啊，很多问题原来是要人工回答的，那么现在智能客服呢，它可以先处理大量的基础问题啊，因此企业就会减少对这个低层次客服的需求，把这个人工呢放在复杂的投诉啊，还有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上啊。再比如说像文案啊、媒体啊，还有内容生产的领域啊，那么 AI 也是很高效率的，那么这个对于基础内容的岗位啊，影响很大啊。过去一个人几小时的这个初稿啊，AI 几分钟就完成了啊。但是呢，真正是有这个现场的交流能力啊，还有判断选题的能力，或者是把握公共表达能力的人呢，那么仍然是很重要的啊。此外，还包括像金融、法律、咨询、行政啊这些相对专业的知识服务领域啊，它也在发生变化啊。比如像资料的检索啊，一些合同初步审查啊，还有会议纪要，那么这些工作呢，AI 都在介入。过去这些事情往往是一个刚刚入职场的新人啊，或者是助理来完成的。那么现在 AI 提高了效率，那自然就会改变说一个初级的岗位要如何去培养呢？那企业可能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只是做整理和初稿的人了啊，而是需要更有判断力，能够去解释，能够将这个 AI 辅助和业务结合的人。包括我们说到制造业啊，它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呢，表达能力、表达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啊。制造业它不是简单的，咱们用 AI 写个材料啊，而是可以把 AI 用在质检啊、设备维护啊，或者是仓储物流更加高效啊这些环节上啊。那么它对就业的影响呢，是让一些传统的就业变少，同时增加像数字化的运营维护、数据分析人员啊这样新的岗位需求啊。所以，如果综合来看呢，那么 AI 对于这个岗位的影响是它的这个内容会发生变化啊，比如说有一些高度重复啊、低互动的工作，它会感觉到压力。那么，能够结合专业经验或者现场判断，还有需要沟通协调的这种岗位啊，那反而会变得更重要。
1: 不久前呢，湖南经视在经视新闻黄金时段呢，是启用了 AI 的主持人声声和双双，但是呢，因为公众对内容真实性还有就业的强烈担忧啊，仅仅过了2天，就将画面标注 AI 生成，迭代为 AI 生成图像，不生成内容。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杭州中院公布一起 AI，替岗裁员，维权胜诉的案子。明确企业不能以技术进步作为违法裁员的挡箭牌。那么，在这些相关的案例当中，您觉得 AI 技术的应用它应该守住怎样的一个红线呢？
0: 您提到的这两个案例，其实我也有留意到，我觉得他们是很有趣啊，也很有代表性的啊。那么其实这两个案例都在提醒我们，就是 AI 的使用它是要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个 AI 主持人的案例啊，那湖南经视启用这个 AI 主持人以后呢，最初的画面标注是 AI 生成，对吧？后来改成这个 AI 生成图像，不生成内容，这个变化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作为观众啊，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说屏幕上的这个形象是不是真人啊，我们关心还有担忧的是说这个新闻的内容它是不是真实的呢？它是从哪来的呢？有没有经过记者和编辑的核实啊？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所以相关报道也提到啊，像这个标注的调整，其实正是为了回应公众对于新闻真实性还有内容把关的一个担忧啊。那么这就说明 AI 在媒体领域应用的这个最关键的红线啊，就是真实性还有透明度。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就是杭州中院的这个 AI 替岗裁员的案例啊。在这个案例呢，我了解到大概的情况是，企业以这个引入 AI 技术为理由啊，然后就对员工呢，降岗调薪。员工拒绝以后，企业是单方面去解除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就是您提到的，法院是支持了劳动者的维权诉求的啊。并且强调企业不能够把 AI 作为违法裁员的挡箭牌啊。那么这个案例是提醒我们说，企业在用工的领域啊，AI 的使用也有红线。这个红线呢是不能让技术的进步凌驾在这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之上，把它变成一个转嫁。

0: 风险的工具啊。企业当然啊，在 AI 时代是可以技术升级的啊，也可以优化组织结构。但咱们不能说 AI 来了，所以你这个岗位没有了，然后就绕开法定的程序，压低工资，甚至是，但咱们不能说 AI 来了，所以你这个岗位没有了，然后就绕开法定的程序，压低工资，甚至是违法的解除劳动合同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应用呢，要守住一系列红线。那么简单的说，第一个，它不能去制造欺骗啊，无论是 AI 主持人、AI 客服，还是 AI 生成的内容啊，但凡是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公众判断的啊，那么就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标识。第二呢，不能去逃避责任啊，AI 是工具，那么对结果是谁负责呢？还是使用 AI 的人啊？第三个呢，是不能突破劳动法啊，还有基本权益的底线。让企业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啊，也得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确实啊，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全面的引入 AI 工具来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站在企业发展还有这个员工发展的双重的角度，您觉得又该如何来平衡这个智能升级和人员的稳定呢？
0: 让企业引入 AI 啊，这个本身是很正常的，因为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啊，那么当然是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的啊。如果说有一个工具，它能够让流程更快、错误也减少，企业对于市场啊、对于消费者的响应也更及时，那么从企业本身来看，它完全没有理由不用。对于企业来说呢，我觉得 AI 最好的做法啊，是先改造流程，比如说把员工从这个重复性的材料整理啊，基础的回答，还有一些简单的统计工作中啊，给它解放出来啊，让人们呢更多去从事像客户沟通、业务判断啊、产品改进，还有技术创新这样更需要人的理解和判断的工作。这样 AI 呢，提高的是整个组织的效率。如果企业一上来呢，哎，看到 AI 来了，就把它当做一个裁员的工具啊，那么我们短期来看成本是下降了啊，但是长期其实未必会划算的。因为很多的岗位背后啊，它有经验的积累啊，有客户关系，也有团队的协作哈、啊，也有这个员工对于企业业务的理解。那么很多东西不是 AI 可以替代的。如果一个企业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啊，让员工感觉到了不安全啊，那么大家就会减少投入，减少学习，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啊也会下降啊。当然，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呢，也得意识到啊，就是技术的变化已经发生了，那么很多岗位的工作内容是一定会调整的，所以作为员工呢，就要主动的去学习 AI 工具，来理解啊自己的岗位中有哪些事情是可以交给 AI 辅助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自己又是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去提升啊？所以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是，企业员工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他们要共同的完成转型啊，比如说，企业要给员工一个培训和过渡期，那员工呢也要把 AI 当成一个新的工具啊，不是说我完全的去排斥它啊。对于 AI 时代有一些确实要发生这个岗位调整的情况，那么企业呢一定要做到像依法协商啊，以及呢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去提供转岗、培训、补偿等等安排啊，不能把效率提升建立在损害员工基本权利的基础上。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2: 在，与你我生活。

0: 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重构职场版图，是谁站在变革的风口。那么于教授，从长远健康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是该如何逐步搭建起适配不同领域的 AI 使用规范或者是监管制度，或者说现在是否急需建立对应的行业行为准则，同时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让人工智能在合理合规的框架内稳步发展呢？
3: 是的，我觉得 AI 监管就是要让 AI 在可控可信啊，还有像可负责啊这样的框架内发展啊。因为 AI 呢，它确实是能够提高效率啊，也能够带来新的产业机会，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挑战啊。所以在监管上呢，它需要两方面都考虑。如果说管得过死了啊，那么可能会影响创新。那如果完全的放任呢，有可能会带来像虚假信息、隐私的泄露啊，还有刚刚我们提到劳动权益受损啊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比如网信办出台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它就提到说要坚持发展还有安全并重啊，促进创新还有依法治理相结合。对于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呢，要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的监管，这个思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呢 AI 的应用场景很多啊，所以呢不能所有的领域都用一把尺子来管啊。比如说关系到我们人类健康的这个医疗啊领域，它也要谨慎啊。 AI 呢是可以辅助判断、辅助诊断，但是呢不能替代医生对患者负责任了。哎，像我们教育领域啊，那也得关心说学生是否过度依赖 AI 了啊，也要防止 AI 生成虚假的答案来影响学习啊。所以我认为呢，未来的 AI 监管应该分几个层次来做啊。第一个是基础的法律底线，比如像数据的安全啊，我们个人隐私、劳动权益，那么这个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是不能突破的啊。第二呢，就是分行业来做这个行业规范。不同的领域我还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的特点来制定细则。第三个，咱们再细化到这个企业内部的治理啊，那么企业呢建议还是要建立一个 AI 使用的流程，比如说什么样的应用场景是可以用的，那么又有哪些关键的环节是需要人工审核的，什么样的内容必须要标注的啊，还有出了问题由谁来负责。那么这几点做到以后呢， AI 和我们的生活工作的结合啊，才能够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安全。
2: 那么对于一些应届毕业生和准备选专业的年轻人啊，他们在就业或者是准备踏入职场之前，您会建议他们避开哪些受 AI 影响比较大的领域或者是方向吗？
3: 我觉得很难简单的建议说避开某个专业啊，或者不要进入某个行业。为什么呢？因为 AI 的影响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名称，不是个概念啊，而是一个人未来在这个行业里头啊要做什么层次的工作啊，所以它是需要这个分情况讨论的，不能够宽泛的讨论啊。那我觉得真正容易受到 AI 冲击的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找一般规律的话，可能是行业里头比较初级、重复或者这种标准化的工作的环节，而不是整个行业本身啊。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与其说我们看哪个专业不能选啊，

0: 专业的时候啊，不能只看这个专业热不热门啊，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帮助自己形成三种能力。第一个呢是专业基础，第二个是咱们在 AI 时代要学会去应用这个数字工具，第三个呢是要能够理解现实问题的能力啊。所以未来有优势的他肯定不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人才啊，而是能够把所学的这个专业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
1: 那么现在校园方面有做出这样的调整吗？来适配未来 AI 时代的这种就业需求呢？
0: 就现在在教育行业啊，确实也强调这个 AI 赋能啊，但不只是增加几门 AI 课程，它其实是要重新去理解学生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在 AI 时代啊，单纯记住这个知识已经不够了啊，因为很多知识性的内容啊，AI 都可以快速的提供啊，所以学校呢更应该培养学生叫做提出问题、判断信息，还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所以，首先从我们学校的这个角度来说啊，首先要让学生呢能够具备基本的这个 AI 素养啊，学生至少呢能够具备基本的这个 AI 素养啊，学生至少是要知道说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合理的使用，怎么样去识别 AI 给出的信息中的错误，以及呢避免过度的依赖啊。就像过去我们每个人都要用电脑啊，会用搜索引擎一样，那么未来很多专业它都是需要基本的这个 AI 使用的能力的。那第二呢，是教育要和真实的场景啊结合起来，比如说呢，让学会使用 AI 做资料整理，然后呢，也要培养学生自己完成判断啊、分析还有表达。那么老师的考察也不应该只是最后的文本了啊，也应该看到学生的问题意识还有修改过程。第三呢是重视实践的能力，AI 它是可以生成方案的啊，但是呢到现实的工作中啊，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那还是要配合沟通协调，还有在执行过程中所获得的反馈的。所以学生也不能在学校只是被训练写标准答案啊，也要让他们参与到项目调研、实习还有案例分析中啊，让学生知道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它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的，也是要靠个人的判断的。
1: 那么从国家行业发展层面来看啊，目前有没有相关的引导举措来平稳应对 AI 带来的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来保障大众就业的稳定呢？
0: 我觉得从大方向来看啊，国家其实已经做了几个方向的引导啊。一个方向是发展数字人才，因为 AI 带来的就业这个变化，不是说一些岗位被替代掉啊，它也会创造大量的新岗位、新技能、新需求。比如说人工智能训练啊、数据分析，还有像数字化管理，那么这些领域呢，都是 AI 时代新产生的啊，它都需要新型的人才。因此呢，国家在推动这个数字技术工程师的培育啊，还有包括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这样的工作啊，其中呢，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向啊是非常强调的啊。那第二个方向呢，是加强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有继续教育。为什么呢？因为 AI 时代最大的挑战啊，是技能的更新越变越快了。过去我们一个人可能学一门手艺啊，可以用很多年，那么现在很多岗位啊，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啊，新的工具、新的流程啊。那国家像推动数字技能的培训啊，还有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啊，就是为了在 AI 时代啊，让劳动者不要在技术的变化的后面落下啊。第三个方向呢，是通过这个劳动法律还有公共政策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啊，比如说企业不能因为 AI 来了啊，像刚才那个案例中那样随便的裁员降薪，或者是规避法定的这个责任啊。如果确实劳动者需要转岗呢、转型呢，那么这个过程中也要有培训、有缓冲、有保障啊。所以呢，在国家层面的引导思路，目前整体来看啊，不是说阻止 AI 发展啊，而是要让 AI 的发展和这个就业的稳定，尽量的形成一种正向的关联。
1: 那么放眼未来长远的发展，您预判接下来几年 AI 与职场融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呢？普通人提前做好怎样的规划，才能够顺势抓住机遇，从容的应对呢？
0: 首先，毫无疑问啊，在未来的几年啊，AI 和这个职场的融合肯定会越来越深的啊。现实的变化呢，就是 AI 会嵌入到很多普通岗位的这个日常的流程中啊，比如说写材料、分析数据，我们刚刚都提到啊，这些工作会越来越多的和 AI 结合啊。那么第一个变化的趋势呢，就是 会用 AI 这个能力啊，会变成很多岗位的基础。

0: 能力。第二个趋势呢，是岗位的分层啊，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做基础执行的人啊，会在 AI 时代感觉到压力哈。但是如果能够把 AI 的结果转换成是工具来使用的时候呢，它就会更有价值啊。那第三个趋势是这个初始岗位啊，它的培养方式会变啊。过去我们这个新人入职以后，往往他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整理材料啊，做一些基础性的初稿的写作啊这样的工作哈。那未来这些事情呢，AI 参与会更多的。所以年轻人啊，一旦进入职场啊，就会被要求用更强的判断力和综合能力来参与工作。这个无论是对于学校的培养，还是学生个人的发展啊，都是挑战啊。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所以我觉得啊，首先面对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啊，要首先尽快的去熟悉 AI 工具啊，不要去排斥它。第二个呢，要把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做深啊，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执行。第三呢，很关键的啊，AI 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学习的能力啊，持续的学习来跟上时代还有新技术的这个进步的脚步。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

姓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呢，都藏着一些如果当初这样的时刻啊，也许呢是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或者呢没有抓住的机会，也许呢是一条走到半程才觉得走错了的路。那后悔这种情绪啊，有的时候呢让人沉重，但是呢有时候也会发人清醒。今天呢我们不妨给自己一个坦诚的机会啊，来聊一聊那些曾经让我们默默回望的瞬间，你后悔过吗？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旧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1: 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设置的有点沉重啊，
2: 的确有点沉重。
0: 对，两位月月和陈光好像也都挺有感慨的。那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啊，今天来聊一聊，看看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沉重的时刻，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呢？那首先就是我们一起来回望一下吧，你是否有过感到真心后悔的那些时刻呢？
1: 其实我觉得后悔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对，好像陈光很想表达，跟我抢答了。
0: 谁先后悔？来，陈光是好，来
1: 陈光来吧，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对吧？哎，你先来吧，哎呀，互相谦让一下。
2: 我先来。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剖析自己内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2: 而且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是让自己后悔的事儿，越是让自己后悔的那个时间。有的时候你会想把它掩盖起来，对吧？就好像是
1: 没有发生过，
2: 沙子上挖一个洞，
0: 不愿意提，
2: 你就很，对，你很怕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你很难面对那个时刻。可能我们做完事儿之后，大部分的事情，即便是很蠢，我其实做过很多特别蠢的事儿，但是我都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都觉得这无所谓，没有什么大不了。
1: 嗯，
2: 就是你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又觉得很蠢的那个事儿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要是回望人生，有记忆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时段，如果说让我真的特别后悔的时刻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刻只能是和人相关。
1: 嗯，
2: 觉得错过了生命当中有一个或者两个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不断努力，不断的前行，你会有很多收获。这个收获不管是思维上的，还是说现实生活当中的，但是即便是面对这些收获，你也无法直视，就是正视当年的那段时光。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最后悔的时刻应该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间节点。从我个人需要讲一些个人经历，如果简而言之的话，就是在我大学毕业的当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大概是毕业几个月之后吧，我大概七月份毕业嘛，年底的时候父亲去世。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在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年，其实我们面临着分别找工作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当时我也在找，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城市，或者经济发达的一些城市会有一些机会，当然自己的这个老家也会有一些机会。

0: 那当时我就在想，铁了心了，我觉得，哎，不行，还是要回去，还是要回去跟自己父母在一起，因为本身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外面去挣扎、去奋战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家里面，因为本身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外面去挣扎、去奋战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家里面就说，你这个有机会嘛，你还是要到更好一些的地方去，那就只能顺着父亲母亲的意愿，就到了一个沿海城市。工作了大概几个月之后，父亲就去世了。然后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就这种后悔的情绪是一直伴随在自己身边。我就想，为什么我非要在这里啊？当然，这里城市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就需要每天都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去问一下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啊，他现在生活怎么样啊？然后因为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面，这个说话的气力就不是很足，然后他也不愿意跟我多交流，因为他每次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其实心理压力很大，那他就不会去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的那段时间那几个月里面，其实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煎熬的一个事情。如果跳过这个时间节点，到目前为止，就是梦到自己的父亲的这个时间就次数不是特别多了，越来越少了，但可能隔几个月，总会在梦境当中就不经意的想起来。然后你如果说真的是回望人生，说特别后悔的话，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的那个选择，我不是选择来到这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就陪他再过这么几个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至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最开心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我也问过我自己，假如我当年就回到了过去，我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原籍，那我如果在20年之后，我会不会后悔自己这个选择？我自己给我的答案是，我如果要是回到了当初，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大概率应该不会后悔。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回望人生是不是有过真心感觉到后悔的时刻？我觉得可能就这个时刻，所以就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你说这个时刻是让我最后悔的吗？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人，人是我最珍惜的，和这个人相处的这个时刻是我最珍惜的。所以可能让自己后悔，或者换一个词儿叫做惋惜的话，我是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在他身边。所以
1: 我
0: 可
1: 觉
0: 能
1: 得
0: 这个
1: 这
0: 问
1: 个
0: 题给我
1: 确实
0: 最
1: 是
0: 大
1: 一
0: 的一
1: 个
0: 个
1: 沉
0: 启
1: 重
0: 示
1: 的
0: 就
1: 话
0: 是，
1: 题。
0: 对，所以最大的启示的话就是和自己最亲的人，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关系最好的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错过了，真的就错过了，这是一定会后悔
1: 我觉得
0: 的。
1: 在这件事情上，晨光说对人这个后悔吗？是自己父亲的这个事情，那在之后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在选择事和选择人这两者当中，你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人，去
2: 所以你觉得
1: 陪
2: 这
1: 伴
2: 可
1: 家
2: 能
1: 人，
2: 这段经历会是一个印记，甚至是对于
1: 会
2: 陈
1: 改
2: 光未
1: 变
2: 来
1: 他？
2: 的一
1: 对，
2: 些决定会起到一个作用，一个改变。
0: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在自己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很珍视的东西、人或者物，就看这个人，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人珍视自己的经历，有些人珍视自己的工作成就，有些人珍视这个家人。
1: 可能
0: 那
1: 对
0: 对
1: 于
0: 于
1: 你
0: 我来
1: 来
0: 说，
1: 说，
0: 可
1: 你经历过了之后，你知道你更珍惜什么，或者你失去了什么之后，你知道，
0: 就是我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现在总结下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家人或者我最亲近的人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么至于其他的事，我可能经历之后特别蠢，特别风光，在过了多少年之后就都一样了。
2: 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晨光这一段的讲述，跟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是很相似的，就是回望过去的话，那么对自己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也觉得，我也会觉得情，就是其实人就是情，对吧？各种感情，你
0: 对。
2: 的那种就是
1: 对于
2: 不管
1: 物质的
2: 是。
1: 追求，可能到了年纪之后，你会有一个改变。比如说我最简单的，我以前在一段时间特别喜欢收集杯子，但是你也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已
2: 我
1: 经
2: 觉得就
1: 对
2: 是
1: 很少
2: 可
1: 去
2: 能以
1: 买了。
2: 前就是这个感情对自己也是重要的，但是因为他们就在身边，或者说没想那么多，当时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而
1: 失
2: 往
1: 去
2: 往
1: 了之
2: 是，
1: 后，
2: 对，在你一次次失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失去了说，哎，原来这个感情，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亲情也好，温情也好，原来对于我来说这么如此的重要。所以说这一点确实，我和晨光的这个感触啊，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可能如果提到后悔的事情，也许更多的就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或者甚至于像晨光刚才讲的哈，也是一个，也属于他觉得没有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遗憾。我如果回望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曾经失去过，比如说我曾经失去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当时就是我初中的一个，是我最好的一个闺蜜，后来呢。

0: 他去了日本，我们断断续续一直有联系，那种联系不是很多。然后我记得最后一次跟他联系也是在一次同学会上，然后当时我好像还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他一直是我闺蜜嘛，就是哎有事情我就跟他说，即便我们后来分开了，然后再碰到他或者偶尔联系起来，我还是会就是总是向他倾诉一些什么。其实跟他的最终的这种断联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记得当时那段时间我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是还是一直是那个倾诉者，他就是那个能接住我的人。对，后来他回到日本了，回到日本有一次他说，哎呦我的联系方式变了，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一个新的。那段时间我心情很糟，这个事儿可能让我给忽略了，我忘记我放在哪里存在哪儿了，然后我就最后一通电话还是在跟他说有些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再之后他的联系方式我就找不到了，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断联啊。甚至当时因为我在，
1: 不是因为两个人产生了什么局域，是因为你完全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
0: 是的，他那段时间就是换了电话，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新的这个联系方式，他说你先用这个跟我联系，到时候因为他已经回到国外了。然后我就记得那段时间真的是很仓促，我一直在处理我自己觉得很让我心烦的事情，甚至我当时没找到他那给我的联系方式，我还想哎呀，过一段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能找到了或怎么样，但是再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真的找不着了，然后这个朋友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就跟我
1: 消失在人海中。
0: 对，就是消失在人海中了。当我所有的烦心的事情都处理掉，然后我真的意识到我好长时间也没有跟他联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失去了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对，那次的事情其实对我影响也很大，甚至我真的是一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我心里还是酸酸的。所以当那种突然的这个人的这个失联之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人生啊，自己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是这么大意，或者是感情啊，
1: 对，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等到以后我去再联系他，再把这个新的联系方式添加进去等，因为你会觉得他不会消失的。
0: 对，因为太习惯
1: 在里面，
0: 我什么时候都能找到他了。
1: 对，
0: 但后来一想，我怎么找到？
2: 特别念旧的人，对吧？我特别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其实它就是一条线。举一个特别俗的一个例子啊，每一个人的这个经历，它都是一条直线。但是我觉得可能除了自己家人之外，有很多人，他都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方向不同的直线。我们只可能在某一个。

0: 逐渐的就很好的朋友也会逐渐就完全不联系了，基本上完全不联系。包括我现在大学的朋友，有很多天南海北，在北京的，在广州的，就大家完全不联系。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我就是
1: 人生的不同阶段
0: 啊，对，就是默默的祝福人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就是小倩，就是你相信你和他是特别好的朋友，
1: 嗯，
0: 在即便是断联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你们又碰到了，这个情感是很容易就能够翻起来的。
1: 是我期待着跟他再碰到，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就很后悔。对，
0: 嗯
1: 嗯。但是我知道晨光的意思，就是说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是还是保持着、保存着那份最初的那种情感哈。这个其实，即便这个人消失于人海，但是这段感情、这段友情，在我的心里就是对我可能毕生的一种礼物和馈赠啊。
2: 嗯，
1: 对
0: 对，
1: 想到他一直是温暖的嘛。哎呀，虽然也是有点心酸哈。
2: 嗯，
1: 珍惜吧，珍惜留下的一段美好的岁月。嗯
2: 嗯，那其实谈到后悔这个事情啊，对于我来说，我说一点，跟二位相比来说稍微轻松一点的。回望我人生当中，觉得第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就是考完试之后，然后我拿到试卷，我应该选 A 呀，我最初的想法就是选 A， 为什么我最后还是决定了 B？ 这是我最早的一次就是那种后悔的情绪，我就知道这就是一种后悔。我如何来判断我对这件事情是后悔的？就是想想看我是不是想回到那个时间节点，想改变什么，来判定我是不是对这件事情后悔。我很多事情都是在考试当中产生这种后悔的情绪。
1: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什么样的很深刻的经历，
2: 但是非常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因为我第一次就体会到这种后悔的情绪就是这个。
1: 嗯，那比较在意那次考试的成绩啊，
2: 嗯，
1: 后来被很多次的考试又覆盖了啊。
2: 对，最后就觉得无所谓，这只是人生的很小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对。
1: 所以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很多后悔是源于你做了某事儿还是没做某事儿？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哎呀，懊悔不已。还有的人呢，是因为如果当初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对，如果我做了会不会更好？那两位是属于哪一种呢？是那种积极主动型的，我做了但是就是带来后悔，还是说最开始我也是逃避和回避的？
2: 对，确实这个问题小倩说的没错，因人而异。在我身上最明显的就是我是一个更多时候把目光放在未来的这么样一个状态，我很少去回过头去看，除非我是总结什么经验。但你要说在做了某事还是没做某事上面去产生一种后悔的情绪，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时刻，因为我更愿意说我

0: 情我当时做了，
1: 嗯，
0: 那就是做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我的一个决定了，这个事情已经既定了。
1: 哎，所以这是一种勇敢，我觉得啊，这个品质里是有一种勇敢。
0: 嗯，
1: 晨光呢？晨光是哪种人？
2: 首先，小钱刚才说的这个做了某事和没做某事都会后悔人是根据人群来分的，对吧？
1: 嗯，
2: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是和一个人的年龄段有关系的。
1: 嗯。
2: 就比如说刚才月月说自己，哎呦，我考试的时候怎么没选 B， 我怎么选了 A， 对，这个是他做错题了，因为什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后悔的是什么？是我怎么做了这个事儿，对吧？
1: 嗯。
2: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可能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节点的时候，包括我现在和很多这个老年群体在沟通嘛，那么他们给我的反馈，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到这个年纪之后，我可能更多想的是，哎呦，我怎么这个事儿没做过？这个应该体验一下，所以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去，因为小男孩嘛，比如说经常。

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我们去体验了一次徒步。走的是在这个杭州地区有一叫徽杭古道，翻山越岭的。对于家里面小朋友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挺艰难的挑战。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方面，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品格的养成，让他能觉得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还能继续往前走，不断的走。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的过程。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我过去很少有时间能够自己去挑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旅行，或者说自己想去挑战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看，我要过去旅行的话，我怎么旅行呢？那有可能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能看到山川湖泊，能看到草原，能看到城市，体验到美食就可以了。所以，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从来没有在这儿做过这个事情的话，我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分不同的阶段，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0: 要，这也是一个了解和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哎，确实是、
2: 嗯嗯嗯、
1: 也是人生经验的一个积累哈、
2: 嗯、
1: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因为害怕
0: 一个过程。
1: 哎，确实是、
2: 嗯嗯嗯、
1: 也是人生经验的一个积累哈、
2: 嗯、
1: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因为害怕失败放弃过机会吗？事后发现后悔了，有没有这种？
0: 我没有
1: 我发现月月一直很勇敢陈光月没有是吗？只有我有是吗？
0: 我没有、
1: 啊、
0: 我觉得试就试一把嘛，就是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
2: 嗯、
0: 我一直是这么一种想法、嗯、
1: 两位从最开始就有这样的觉悟，我很佩服但是我确实会对以前有过就是胆怯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不敢做什么或者是被人否定、
0: 啊、
1: 觉得自己不适合，
0: 被别人否定觉得自己不行。
1: 嗯，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性格还是比较内敛，没有那么大胆的那样的一种性格、
0: 嗯、
1: 所以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可以登台的机会，我记得当时别人介绍，但是我自己性格也属于比较内向的，但是我也知道我学这个专业其实必须是要踏出这一步哈，去锻炼的、
0: 嗯、
1: 但是确实在最开始啊，我们大学那个学业最开始那种实习和锻炼的阶段我放弃过一些机会的。 嗯，
0: 嗯，
1: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我记得有一次是我把这个机会比如说让给了我的室友，然后呢、
0: 嗯、
1: 我还去观摩学习，我发现他在台上那种表现我突然觉得我可以做到呀，为什么我就连
0: 当时
1: 没有
0: 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就是连勇气都没有，那不是说让我一次有一个发光的机会，而是我明明可以站上去。
0: 哎，那后来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有了突破，你不再说我害怕去抓住机会表现自己了、
1: 嗯、那我觉得就是硬伤就是可能那个舞台，对，第一次你是因为胆怯，因为这考虑比较多性格原因你不敢、
0: 嗯、
1: 但是你经历过两次之后那我就必须要去尝试，然后我尝试了，我真上去之后我发现没有那么可怕，就是这样、
0: 嗯、
1: 它就是一个你战胜你自己心理，而不是因为你在某方面有硬伤，就是你那个欠缺你就是不能上去，它不存在，其实还是跟自己的心理的一种博弈。
0: 嗯，我觉得每个人在面对挑战和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基本上都是有类似的害怕，
1: 嗯，
0: 想要放弃，想要退
1: 是啊，
0: 对，想要退缩、嗯、都是一样的。就像还是拿考试来说，我小学时候开始第一次开始考试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我总想着我要考不好怎么办，老师批评我怎么办、
1: 嗯、
0: 我考的分数不高爸爸妈妈怎么说我，就老是这样的。但我爸跟我说了一句，他说王悦你要知道，就是拿你们班来说几十个小朋友都要参加考试，这不是你一个人面对的问题，大家都在面对这个问题、
1: 嗯、
0: 后来我觉得哎，我不是一个人，就大家都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也应该勇敢的去尝试，勇敢的去考试、
1: 嗯、
0: 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把我会做的都做了。
1: 嗯，
0: 就是渐渐的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引导还是很重要的，
1: 身边人对你的鼓励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在自己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么
0: 对对、
1: 哎、有这种温暖和支持的力量，也许我就行了是吧，
0: 也许就是后悔的情绪就是在于选 A 还是选 B 这上面
1: 所以确实哈、
0: 啊、
1: 这个过往的经历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成为那个更勇敢的人哈。
0: 嗯、
1: 那再最后问两位，后悔之后你们通常会怎么做？是会有时候陷入这种自责的情绪更多，还是会积极的行动啊，我要弥补，或者是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来解决掉这个后悔呢？
0: 就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后悔的情绪还是会存在一段时间的、
1: 嗯、
0: 即便到现在我还是会有比如说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是我心里有这种后悔的情绪产生了一两天，肯定还是会反复想起这件事情的、
1: 嗯、
0: 会有这个，但是我会鼓励自己还是往前看，会有这个鼓励自己的这个行为在。嗯，
1: 所以会有一个过程哈、啊。
0: 对，会有过程，
1: 难过也就难过两天，难过一会儿。
0: 但是我更多的就是你放眼现在和未来的话，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就实际去做一些什么，去改变、
1: 嗯、
0: 去弥补你的错误。
1: 嗯，
0: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更实际、更有效果的。
3: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啊，还经常会去做一些事后让自己看起来很蠢的事儿。
1: 这是指的是什么行为什么事儿？听听。
3: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小酌，
0: 嗯，
3: 第二天就总会觉得哇，昨天自己得好

市委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民代表、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府
程和行动。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 夜间达标率为 87.8%。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中国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0: 和菲律宾在军事情报方面加强合作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拟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一事作出回应时表示，中方关切有关动向，并敦促日方慎重行事。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情报活动。毛宁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很多争议和质疑。
2: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5月28号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按照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法三大板块，深入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东京审判以扎实证据和严格程序认定日本侵略亚太多国，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惩治侵略和战争罪行，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接受东京审判是落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本取信国际社会、恢复与邻国关系的前提。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在战后国际秩序和亚太和平安宁不断遭遇危机的今天，更要铭记这场审判。不断遭遇危机的今天，更要铭记这场审判，守护历史真相与和平未来。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由上海交通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举办。5月29号，与会中外嘉宾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举行悼念仪式。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5月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协议。马加在致辞中表示，蓝莓合作10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6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方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缅甸外长丁茂瑞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支持，表示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缅方将实施好新一年度项目，更好地造福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

0: 道通行。声明说，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访问期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就日菲双边关系、经济、防务合作等举行会谈。双方还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该协定是一项旨在确保两国政府间相互共享防务机密情报的机制，可为防止情报泄露给第三国提供制度保障。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日菲在军事情报方面会怎样加强合作，又对地区安全局势埋下怎样的隐患？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2: 陈先生您好。据报道哈，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这次访日期间还会推动日菲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哈，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据您了解，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主要内容有什么？
3: 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有几类啊，其实是围绕着一些军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的武器出口，你武器出口，日本的武器出口到给菲律宾。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杀伤性武器、一军舰、一些飞机、导弹等等这些东西卖给你菲律宾，这个技术是不能对外泄的。根据这个协定，你如果要将这些武器转移给第三国，你必须经过日本的允许，或者说把武器技术不能向第三国泄露，这是你有保护的责任跟义务。那如果你没这个协定，你卖给我，我就卖给其他人，那不等于日本他就容易有这种武器、这种技术的外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就是便利双方之间的这种情报共享。那么过去

0: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协定之后，可以通过卫星直接传，通过其他方式双方之间直接建立一种传输渠道。第三一个的话就是人员管理，就是你过去你菲律宾你不管怎么样我不管你，因为我们没有签订协定，签订协定之后你所有接触到跟我日本有关的这个秘密你必须都是有专人来负责，成立一个机制，这些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是谁都能接触。比如说某个人不是这个机制里头的，你不能让这个人碰我们相互之间的这个秘密。所以双方之间有一个协定之后，相当于就是有了一套加了一套密码，让双方之间的情报信息共享更加的通畅，更加便利，更加安全。
1: 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谈判成功并且最终签署的话，这会是日本首次和东南亚国家缔结此类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我们知道日本已经和包括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的在内的很多国家和组织签署了这类协议。那从目前看，您认为日本在军事情报国际合作方面有什么样的布局？
0: 日本的这个情报协定的这个跟美国，他要跟菲律宾签，

其实美国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之间也有一个类似的金融性情报保护协定。未来不能够排除日本还会向尼西亚、印尼之间也有一个类似的金融性情报保护协定。未来不能够排除日本还会向美国的其他相应的伙伴国，跟美国签完的这些国家，日本也去签。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想向日本买这个武器装备，你大概率是要签这个东西。因为你不签，日本他不会卖给你。日本目前的武器的制造能力、制造业能力、生产能力，它是要超过美国的，不管是军舰、飞机还是雷达这样的东西。当然，有些先进的，像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标准六，日本是标准六，有一段时间盛传说要让日本来生产，但是至少像战斧这样的导弹，目前日本是不生产的。但这些东西也它用不到，它用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低端的。所以你要跟日本买，可以，你跟我买我日本东西，特别是现在我们说反潜技术的这么一种需求。都需要向日本要，所以你要买，你就跟我签。包括日本本身的触角也在不断的延伸，想延伸。所以说，日本这个情报网络，它实际上的话，我个人觉得它是以美国作为支撑来借壳上市，借着美国的这个壳，不断扩大建立自己的情报

它就日本在这个地区，在东印太地区，它就包括澳大利亚，它就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于东印太地区，它就包括澳大利亚，它就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于虽然说不是覆盖所有国家，但是至少来讲，它是可以有效的覆盖到主要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军事情报的竞争。情报竞争啊，这个是未来战场。情报就是什么？情报就是战场主动权，先发制人的基础。另外一个，情报的这个能够赋予一个国家的这种和平时期、战争时期，它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军事力量上的特殊的优势。所以说，未来围绕着军事情报这一块的竞争，日本跟菲律宾的签署，我们说东南亚地区过去。更多的是像菲律宾跟美国这样的，也是干签。那我们说这个未来哈，就是你现在东南亚地区会卷入到这个里头，军事情报的这个竞争里头去。过去我们说东南亚地区相对来说还是持比较中立的，因为军事情报。

0: 苗头，我觉得可能会加剧。那么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军事情报的保护协定，这个实际上距离菲律宾跟日本之间的这种，我们说联盟，有人说准联盟，我认为它现在已经接近联盟的状态了，已经有了一个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今年上半年刚签的一个叫物资保障的协定，就意味着你双方之间人员便利往来也通畅了，物资保障也通畅了，情报也通畅了，就差一个最后再写一条，就是说你有那个安全威胁，我可以去帮助你，我有安全威胁，你要来帮助我，受到攻击了，你来援助我，就差这一条了，其他都有了，联合军事演习行动上也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已经，你菲律宾跟日本之间的准联盟的关系，就一定程度上已经，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平衡，主要是你菲律宾作为东盟国家成员国，东盟国家你说我们奉行的是什么？不结盟。你现在加入另外一个，你结盟了，那你是美国的盟友，你要中立，你现在怎么中立啊？你跟日本，你又重新跟日本签了，你过去跟美国签，我们就说了，你跟日本就签了，又跟日本建立这种类似一种联盟性质的，那你首先已经跟东盟其他国家的这种大国平衡也好，或者说维持这种中立政策也好，已经相违背了，战略已经相背离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我们说它可能平衡会打破。日本依托于菲律宾，先触角向东南亚地区延伸。那么我们说过去日本更多的是跟中国在中国跟朝鲜，那么在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地缘政治竞争，那你现在日本把触角往东南亚伸，那么现在意味着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里头，除了中美之间以及东盟，还增加了一个日本，日本是独立美国之外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它力量不亚于美国存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就会变成什么，本来是中那个美东盟，现在变成中国东盟以及美日加在一起，美国的分量会更重，而且日本可能独立的一方他还要去拉拢东盟，那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整个结构又变成另外一种竞争的结构，那么未来格局怎么变不知道，但至少是我认为是格局是不稳定的，因为什么，中日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冲突的，地缘政治冲突的，它不是政治互信是实质的，还有海洋争端，还有历史问题，那么还有地缘政治竞争的这种空间，它也在去相互竞争，那么加上东盟内部部分国家跟中国又有海洋争端，容易让东盟部分国家跟日本产生一种纽带，特殊纽带海洋这个议题，这就会打破这个地区的平衡，这个地区可能会形成一种我认为啊，这个地区可能会形成一种基于海洋的这么一种这个小阵营，那么这双方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空间是海洋，那么意味着海洋议题在中亚地区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可能会加速打破这个地区的平衡，因为海洋它的冲突它的竞争会更加直接，矛盾点更加凸显，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知道这次访问正好是日菲防务合作升温之际哈，您认为未来日菲在防务合作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的内容？
0: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哈，几个是关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更多的，我认为是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会借着菲律宾这个支点扩大。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有没有可能在菲律宾获得军事基地？这个曾经在日本安倍晋三的时代是提出过的，像阿基诺三是提出过的，当时我估计美国奥巴马政府没有答应，没有允许，后来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但是我觉得未来日本是很有可能在菲律宾获得临时性的这种军事基地，包括跟菲律宾，包括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苏比格湾，克拉克空军基地等等，这些设施有没有可能给日本使用，我觉得要防，因为日本它迫切，它也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自己的军事前沿军事的一个基地，能够将力量往前延伸，然后提升它对于南海地区这个它所谓生命线安全的这种保障能力，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菲日之间未来呀，双边的演习可能会扩大，而且是会向台湾海峡、向这个菲律宾北部地区聚集，特别是三八海峡这个地方聚集，军事演习、联合军演，那么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有没有美国参与，我觉得都可能会增加，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双方之间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包括加入到菲律宾跟美国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多边海上合作活动这个里头去，双边已经有了，未来会进一步提升。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要防什么呢，防日本为菲律宾提供更多的非对称性的这种力量，然后这个使得中非之间的这种海上的这种安全的军事安全的这种矛盾会更加凸显，因为我们说过去你对菲律宾你有优势，绝对优势，但现在你有了日本的支持之后，你可能菲律宾的能力提升会更快，那么你一旦提快了，菲律宾这种冲动性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对抗就会更加激烈，会更加冲动，那么这就会导致中非之间的矛盾会上升。 但我们知道日本对菲律宾的武器装备输出

0: 接下来这一次肯定是这次这个双方两国元首会晤的一个重头戏，谈卖什么的问题。只要你卖了，那菲律宾只要有日本的这个武器的这种援助支持，也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三个方面的未来需要地方的合作。是这个这里要提到的，就是美日非三边的合作。美日非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美非美日之间的合作，美国始终是一个中心的协调者。coordinator 协调者，所以这个双方的合作未来肯定也会加强。
1: 那是不是意味着现有的美非军事同盟或者美日军事同盟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美日非三方军事同盟体系呢？这对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事实上的话，美日非早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说双边没有一个正式的协定而已。当然你要知道，美国跟菲律宾跟日本三国的首脑，当时拜登政府还在的时候，拜登政府那么当时在华盛顿开了一次三国首脑会议，这已经涉及到军事和安全合作的问题了，里面也包括了美国跟日本，美国跟日本要帮助菲律宾提升他的这个军事国防现代化的能力，这已经有了。那只不过现在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写到他们变成一纸条约，但事实上三方的合作里头，目前从情报共享条约，但事实上三方的合作里头，目前从情报共享那个到三方联合行动、情报共享，包括这个海上周边海上合作活动、联合演习，这些都已经在里头了。那么接下来包括武器装备援助，双方美国跟日本也是协调一致的，然后向菲律宾提供的。那么未来可能进一步深化的就是双方的经济军事基地的使用。如果一开放的话，双方就可以完全意味着双方已经变成一个联盟的性质了，只不过没有是一个非条约联盟。所以这个联盟我认为已经实质形成了，而且不仅仅是这个联盟，而且是美日菲加，它还要加上一个澳大利亚，还像其他国家。那么从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首先一个小多边，它改变了地区的这个整个这个地缘政治结构。你美日非三方是一方，那么过去是中美这个东盟，那么现在是美日非一方把东盟撕裂了，这个地区它整个过去的平衡就没有了。东盟过去是中心，这个中心地位协调，左右协调，你现在你把东盟给撕裂了，你菲律宾已经转向这个日本跟那个美国了。那么你，而且你成为了日本美国的军事基地，前沿军事基地，你这个地区想要保持平衡都难，所以这个地区的整个平衡就已经被破坏了，被撕裂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影响。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就是，也是紧跟着第一个方面的。那么这意味着这个地区是不是冷战式的对抗思维更强？我认为是存在的。为什么呢？至少来讲，对抗性中美之间的对抗，我认为是在加剧的。中日之间的对抗也在加剧。为什么？因为菲律宾，你日本跟美国是要为菲律宾提供支持的，这是也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菲律宾跟中国是存在着直接的海洋冲突的，那么海洋争端的，那么日本跟中国也存在着直接海洋争端，那就意味着海上问题上，你美国虽然说不想边站，但实际上你有了日本跟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包括你日本对菲律宾支持，这已经是意味着你双方在海洋问题上跟中国直接提到领土主权、海洋管辖权、战略空间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对抗了。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对抗，冷战式的这种对抗在加剧，风险的加剧，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这是个小多边，小多边的话，这个态势会蔓延开来，因为你现在三国一个小团体，其他国家也可以有小团体啊，你美日非可以有，美日啊、美菲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多边。现在小多边也很多了，包括美日英啊，这小多边就把整个地区的秩序完全碎片化了，全撕裂了。过去大家我们强调政治安全的这个合作，经济的一体化，可以有协调，是吧？包括10+3、10+X 协调机制。我们说这个地缘政治，它至少有某种，是有某种通过某种非稳定的结构、非正式的这个非正式的形式、非稳定的结构，双方之间锚在一起的，至少是可以有协调空间的、合作空间的。但现在呢，你基于是一种对抗的因素更强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双方之间这个所有的地缘政治结构都被打破了。你有好多小多边，各自有各自的议题，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利益，各自有各自的战略。那么双方之间的战略有利益冲突，战略是为对抗，这就会形成彼此相互碎片化的这么一种地缘政治格局的地缘政治继续的这么一种结果。我认为是进入到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无序的状态。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我认为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未来会怎么样？现在还不是不清楚，要取决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进一步演变的下一步的动向。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 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柬埔寨女孩李美凤在中国求学的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巴士海峡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轻浪。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4.0到7.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0: 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欢迎你的关注。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寻着千年木林文脉，窥见柬埔寨这座中南半岛古国的岁月风华与温润底蕴。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对这个毗邻中国、山水相依、世代交好的邻邦有了一些鲜活的印象。我们聊到过柬埔寨静谧绝美的自然风光，也了解过当地质朴的民俗风貌，更是触摸到了中柬两国绵延已久、温暖绵长的友好情谊。而今天我们将跳出大众刻板印象里的古迹风景与传统标签，带你走进一个兼具古典底蕴与现代活力、年轻且开放的柬埔寨。提起柬埔寨，在你的印象当中，会不会停留在千年吴哥古迹的厚重古朴以及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然而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与对外交流中心的首都金边，早已焕发出另一种城市风貌。当下的金边商贸往来频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碰撞，新潮商圈、青年市集随处可见，传统市井气息与现代都市格调相得益彰，年轻群体汇聚于此，整座城市开放包容，机遇涌动，历史底蕴与青春活力完美交融。可以说，这里勾勒出了当代柬埔寨最生动的城市模样。不只是蓬勃的首都风貌，柬埔寨还有独属于自己的地道风味，热闹盛大的传统节日以及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氤氲的烟火，多样的风情，拼凑出这个国度温暖鲜活的另一面。而连接中柬两国文化、拉近两国民众距离最好的桥梁，正是无数奔赴彼此国度真诚交流相知的青年学子。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正是一位在中国就读本科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身在中国求学的他，熟悉柬埔寨本土的风土人情、城市变化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亲身见变化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亲身见证着金边一步步走向年轻化、国际化的蜕变。同时他也扎根中国生活，沉浸式感受这里的发展面貌、人文氛围与温暖底色。拥有两国生活体验的他，有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观察视角，既能以普通柬埔寨青年的角度带我们看见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真实柬埔寨，也能够以在华留学生的身份分享自己眼中中柬两国的文化差异与暖心共鸣。远赴中国求学的这段经历，不断拓宽他的眼界，丰富他的认知，也让他发自内心珍视中柬两国的传统友谊，对两国青年友好往来怀揣着纯粹的热爱与期待。那么此刻我还是很想知道关于美凤最真切的生活连结，就是说在柬埔寨哈、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是怎么看你来中国留学这件事的？
1: 他们都非常支持。因为我过来这边，一是从小就有目标和梦想，二是我自己拿着奖学金过来，
0: 全额奖学金哦。
1: 是的，当然生活费也会有一些需要靠他们，但是至少住宿啊、学费之类的就不用交了。
0: 那他们会不会通过你对中国有了更具体、更真实的认识呢？
1: 我觉得应该有。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也经常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就聊聊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啊，什么无聊的事情也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聊。所以呢，我出去活动什么的，看了什么新的东西都会跟他们说，他们应该会有更新的了解。
0: 那你觉得你在跟他们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他们特别感

0: 兴趣的？
1: 他们其实我每次跟他们讲的话，他们都句句有回应。
0: 那你觉得就是中国人和柬埔寨人在性格、生活方式或者情感表达方面有哪些相通的地方没有？
1: 有很多，
0: 有很多。
1: 因为可能是我不是纯柬埔寨人吧，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华人家庭的话，很少会跟爸爸妈妈说心里话，或者就说我爸爸妈妈我爱你之类的都没说过。但是现在的孩子更愿意去跟父母表达说啊，爸爸妈妈我爱你，或者说遇见了什么事情要跟他们说，跟他们商量之类的。
0: 你说的现在的孩子指的是中国的还是柬埔寨的？
1: 两边
0: 都有啊。就你们现在表达还是比较的含蓄是吗？
1: 是的，还是含蓄一些。柬埔寨人那边如果说直接用柬语去表达比较肉麻的话，比如我想你我爱你的话，那绝对不可以，不可能听到的。他们会用英语来代替。对，会用英语来代替。
0: 现在也是这样吗？
1: 是的，现在就更严重了，因为我们那边如果说是打字的话，键盘会小一些，所以呢我们年轻人会使用英语写一下那个柬语的音译。同龄人他们基本上都会看得懂，直接英语加柬语混合着用。
0: 那你了解到的中国人也是这样吗？
1: 现在了解到如果说生活中的中国人的话，那会更多的是从网上了解。我这边收到的一些视频信息都是更愿意的去让孩子积极的去跟父母谈话，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和说爸爸妈妈我爱你啊之类的，这些都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和情感。
0: 所以在情感表达方面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作为年轻人，你觉得民间的人文交流对中柬友谊意味着什么？
1: 我是觉得只要双方都遵守好每个国家的那些法律啊、规则啊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就比如说我们柬埔寨人过来中国，那一定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无论是小习俗也好，你要去遵守它，去敬畏它。中国人也是去到柬埔寨的话，那也要遵守这些法律或者小习俗之类的。
0: 你觉得我们中国人去到柬埔寨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民间的习俗需要注意的？
1: 因为我们是佛教国家，中国这边可能他们谈恋爱会摸头啊、牵牵手啊之类的，那我们那边还是比较含蓄的，牵手可能可以晚一些，但是摸头的话那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头部是在佛教里面它是属于更神圣一点的，然后只有父母长辈可以摸。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过来直接摸你的头就有点不尊重。
0: 那你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我们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习俗是你需要注意的？你意识到我应该以后要注意到这些？
1: 我想起来的是一个，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是更像是学生和长辈的关系，就是不会玩到很亲密，但是呢我们也会送老师一些礼物啊，父母的话也会去找老师谈谈话，然后也会送老师一些小小的礼物去让老师更多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照顾呢是真的去让老师对自己的孩子更严格一些，但是到了这边是绝对不可以的。在这边的话，我们现在跟老师或者说是辅导员的关系呢不算是朋友，
0: 更像是朋友。
1: 当然老师也不会真的不能收我们的一些礼物啊之类的，当然如果是一些小糖果啊小零食啊那还是可以收的，但如果说想要给他们买一些大礼物作为给他送给他们的话，那他们绝对不能收。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不仅仅是这一方面。
0: 好，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已经不只是一个留学生了？
1: 是的。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0: 那你会怎么定义自己？
1: 因为现在我也有柬埔寨人他们过来这边需要帮忙的话，翻个译什么的我也会去帮忙，有时候吧他们过来然后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我甚至有那么一点点不耐烦。对，虽然已经是知道他们第一次过来不会是正常的，我们可以这样 当然我是教了，我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有帮助一个人，做一个小小的翻译吧，就有去帮忙，
0: 就是帮一个柬埔寨的朋友是吗？
1: 是的，在翻译之前呢，我有跟他说过这里的情况啊。

0: 我已经去问，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听我。
1: 那所以你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就中柬文化交流的年轻使者吗？
0: 目前的话，我觉得我还不太够资格，但是我希望未来我可以做到促进中华和柬埔寨文化的交流吧。这是我目前对未来的一个小规划，可能未来的工作也会往那一方面去找。现在的话，虽然说也有在这边泼水节啊之类的传播柬埔寨文化，在寒假、暑假回国的时候去举办讲座，传播中华的文化，但我觉得这些都不太够。
1: 以后还要多多努力，是吗？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
0: 是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哎，美凤，那很多的中国朋友哈，其实提到柬埔寨，第一反应呢可能是吴哥窟。那在你看来，就柬埔寨最值得大家重新认识的地方是哪里？就比如说，如果你的一个中国朋友第一次去到柬埔寨旅行，你最想推荐他去哪里？
0: 肯定是去金边，因为金边是首都。现在的话，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就是更多的文化交流都聚集在金边。
1: 嗯，
0: 然后呢，它也是更国际化一些。你去吴哥窟的话，去新义的话，那是去了解柬埔寨的传统、柬埔寨的历史、那些寺庙建筑。那你去金边的话，那也有一些历史文化可以了解，当然也可以更多的促进更多的商业啊、贸易活动啊，基本上也都是在金边那边的。其实推荐他们过去金边，现在准备建一个唐人街吧。
1: 嗯，
0: 虽然现在还没有说那个地方是唐人街，但是很多的中国商店都已经聚集在那儿了。
1: 哦，
0: 我感觉没有几年就可以出一个新唐人街了。
1: 嗯。那金边作为首都，也是你从小生长的地方哈，在你的心里，它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0: 更国际化，因为我虽然说在柬埔寨从小长到大，但是我其实旅游的地方也还蛮少，我基本上也就去过西港、暹粒、那个白马省啊之类，更多的是去海边。
1: 嗯，
0: 在我这里的话，其实我对其他省的印象也只是就像是乡下一样。但是在今天的话呢，有很多大公司都在这边，然后贸易活动也在今天，很多国际学校也在今天，文化交流，所有的政治的国家的机构啊或者部门啊都是在今天。为什么说是国际化呢？是机场除了吴哥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的之外，那就是今天了。今天是首都嘛，有机场，去其他地方啊什么的也更方便一些。
1: 那你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感、烟火气，还是说年轻活力？
0: 如果说以前的话，那我会说历史感。
1: 嗯，
0: 因为今天它有经历过那个什么红色高卢时期啊之类的，有很多的历史建筑也在那里。但是现在的话，我更想说的是年轻感、有活力。
1: 嗯，
0: 现在今天在做一个夜市，每周六和周日晚上都会有。就是一条街，皇宫面前的那一条街，湄公河畔吧，封起来专门给人们当步行街来，然后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那边。我们有泼水节，他们去那边玩，因为这个步行街的话也刚建，他们在那边玩泼水节，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外国人都聚集在了那里，非常的国际化和年轻化。
1: 嗯。在你看来哈，就金边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如果说作为一个学生的话，那么会比较忙碌一些，可能要早上去一所学校上课，下午去另外一所学校上课，晚上再去另外一所学校上课。
1: 啊，一天要去三所学校？
0: 啊，对，因为我们是半天制，然后金边也比较小，其实去不同的学校也比较近的。
1: 你说的这个是小学还是中学还是大学呢？
0: 都是
1: 啊，
0: 大学的话可能就上两所， 看你自己的选择，那你要不要学另外一门外语？
1: 嗯。

0: 就是说在一个学校他只能学习到一种语言是吗？
1: 不是的，就是学的不精。就比如说简文学校主要是学习简文义务教学，他会有一些英文课和中文课，但是作为

0: 还有三所学校来回跑的，还加一个英文是吗？
1: 是的，晚上英文补习时间。然后如果作为一个工作的
0: 上班族，
1: 是对上班族的话，我们那边可能会更比这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多的加班，到点了该下班就下班。所以呢，早上去上班前可以去，我说的这个应该可以算是普通一点的工作人员，但不是低级，也不是非常高级的。早上可能餐厅吃个早餐，然后再去上班。中午也有休息时间，然后上到下午可能四五点，下完班你就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了。
0: 哦，早上就去餐厅啦，一般不自己在家做早餐的是吗？
1: 比如我家的话，那就是妈妈在家里做。但如果一些工作的人，他们没有时间自己做饭的话，他们就去餐厅去吃个果条啊、河粉啊之类的，就一晚时间，你去河边散散步，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如果说是周末的话，那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步行街。很多人都会去那边暂住一下之类的。
0: 啊，那听你的描述的话，这个学生比较辛苦一些啊，这个上班族更加悠闲。
1: 那个学生的话也得分了，因为我们华人家庭的话，那一般就是三所学校。但如果是纯柬埔寨人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一所。
0: 哦，就只上半天就可以了。
1: 是的，另外半天，如果是纯柬埔寨人的话，那如果他们只选择学半天的话，那么下午要不然就上简人学校的补习班，或者说去回家帮忙家里的事情。
0: 所以还是要看每个家庭对这个孩子的要求有多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除了风景哈，就是孩子的要求有多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除了风景哈，就是柬埔寨有哪些很值得中国朋友体验的美食、节日或者是传统文化呢？
1: 宋干节、泼水节是我们那边的新年。我在那个阶段，就四月份的14到16号期间过去的话，那你可能去旅游景点会被人泼的跟落汤鸡一样，就像云南那边的那个什么泼水节，有事情的人都会在身上挂个牌子说我要去上班不要泼。那个视频的话是云南那边的。
0: 哦，云南那边的。
1: 广西和云南那边的。我们那边柬埔寨的节日更推荐的还是今年吧，那个泼水节，因为它氛围会好一些。当然如果说真正想要去了解柬埔寨传统节日啊什么的，那还有王人节啊之类的。但是王人节就相当于我们那边的清明，就不会玩，只会去寺庙去祭祀啊这些那些的。
0: 那你最希望我们哈，就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记住柬埔寨的哪一个关键词？
1: 柬埔寨是一个安全的、友好的、希望和平的国家。
0: 柬埔寨是一个安全的、友好的、希望和平的国家，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来中国这些年，就你眼中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说，你对中国的理解和刚来的时候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因为就是在我小学来过那一次后，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去到柬埔寨工作、做生意的那些人。然后呢，他们可能会在车上抽烟啊，什么开车特别快啊，按个很大声的喇叭之类的。但是我们那边不会，我们那边开车根本就不会，当地人不论是挣有钱多没钱的人都不会在车上抽烟，也不会乱丢烟头啊之类的。所以呢，当时对中国人的印象其实是有那么一些些
0: 不怎么样。
1: 对，然后到了这边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分人，看人的那个性格和修养，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现在其实好多了，因为互联网更发达了之后，也有很多中国人他去到柬埔寨那边实习，甚至有一位网红是柬埔寨的网红，但是他是中国人，去那边发展，也帮忙传播中国和柬埔寨的文化，非常促进文化交流。然后呢，现在过去的一些中国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好很多，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不文明了。
0: 那这些年的留学经历哈，就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觉得？
1: 更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之前来中国之前，

0: 是出去玩，我也都会跟我妈说，
1: 嗯，
0: 然后我手机是有定位的，我妈妈那边会随时收到。
1: 你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啊，
0: 是
1: 嗯。
0: 的，目前是多余的，因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来中国之前，我那个书包啊什么的，去旅游都背前面，不敢背后面的。现在是随时随地往后背，手机也可以随意插在口袋里。
1: 那你觉得自己就是未来最想坚持做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是和中国和柬埔寨都有关的？
0: 有啊，我未来的工作发展，促进中柬文化交流。因为前段时间去听了一位老师的讲座，他是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工作人员吧，然后在我们本部那边，暨大本部开一场关于中华文化的展览。我看完展览，听完讲座之后，我下定了决心，我研究生一定要换到国际关系的那个专业。然后呢，未来
1: 还是
0: 工
1: 想
0: 作那
1: 继
0: 肯
1: 续
0: 定
1: 申
0: 是。
1: 请在中国上吗？研究生？
0: 是的，是的，我准备去上海了，换一个地方生活，也去看一看。毕竟上海一直听说都是国际化、时尚化嘛。
1: 加油，祝
0: 然
1: 你
0: 后
1: 一切顺利
0: 呢，
1: 哈。
0: 谢谢老师。然后也想着回去，要不然就也申请一下联合国，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促进中华文化和柬埔寨文化的交流工作。要不然就是直接申请外交部。外交部肯定是有的，
1: 你说外交
0: 国
1: 部的
0: 际文
1: 职
0: 化
1: 位
0: 交
1: 吗？
0: 流，是的，国际文化交流。
1: 是在柬埔寨吗？
0: 哦，我更愿意在柬埔寨那边工作。
1: 好的，那最后有没有想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中国朋友说的话，或者是对中柬两国友好交流的祝福？
0: 祝大家万事顺遂，身体健康，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中国的这个啊，今天你怎么去了？哦，还买什么的？我这个内容呢，不晓得啊。用兄弟美风，我飞过来才看不见。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谢谢，谢谢美凤的美好祝福，也要祝美凤能够美梦成真。好的，那我们就跟这位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聊到这里啦。再次感谢美凤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格林杯制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 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 夜间达标率为 87.8%。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末， 中国5G基站总数达 500.9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1420亿GB， 同比增长 18.5%。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 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 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 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 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 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 35%。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951年6月，一个炽热的午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冯基平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纸上的内容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信中写道，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

0: 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吴玉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与李大钊的遇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时间还要回溯到1927年那个动荡的年代。
1: 1927年，北京城在风雨中飘摇，政局动荡不安。国共两党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其统治，悍然下令对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许多进步人士被迫逃离或是转入地下活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成为了张作霖追捕的首要目标。
2: 1927年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呢担任着我们中共北方区的区委书记，同时呢就是担任着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等于是国共两党呢的革命活动呢他都是领导者。说在他的指挥下呢，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啊，还有国民运动呢高潮迭起，一波接着一波。奉系军阀占领北京以后呢，首先呢将李大钊呢作为最主要的第一号的赤化领袖要抓捕他。
1: 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捕，李大钊早已秘密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3: 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有他自己的考量。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拥有治外法权，西方列强可以在此驻兵，因此啊，这个地方拥有法理上的保护。曾经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曾经劝说李大钊尽早迁出东交民巷，他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李大钊回复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1: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在秘密地分转出去。
4: 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1: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5: 其实啊，在李大钊避居旧俄国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被隔壁的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所发现，确认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奉天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奉系亲法的外交处长吴进，同时呢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日本使馆也发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
1: 得知消息的张作霖欣喜若狂，立即将抓捕李大钊的重任交给

0: 给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郊民巷附近窥视。凡是从旧俄国兵营出入的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甚至秘密逮捕。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1927年4月5日夜里，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保万无一失，最后确认李大钊是否在旧俄国兵营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1: 吉士安是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善于交际，和各国的使馆素有往来。为了掌握李大钊的准确行踪，在4月5日，吉士安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毕德诺，谎称自己呢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需要转交给李大钊。信上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于是呢，就轻信了吉士安，让自己的仆人前去给李大钊送信。京师警察厅的暗探通过跟踪送信人，确认了李大钊确实还在旧俄国兵营内。
0: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郊民巷使馆区搜查共产党人匿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

0: 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事所至盼。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1: 在当天，欧登科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函询之后呢，特意强调目前的苏联呢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上午十点左右，欧登科作为首席公使正式签字，说呢有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勿得阻拦。签字结束之后呢，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行动就在东交民巷开始了。
0: 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月7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2: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0: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2: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风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里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这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

0: 为人知的秘密呢？
1: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0: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

0: 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1: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0: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1: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0: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2: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呀，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就是这个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救护楼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1: 吴玉文，化名吴伯斋，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博哉，北京鼓楼湾，因名字同音，温振海很快便锁定了吴玉文的住处。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吴玉文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0: 案情迅速上报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闻之后猛地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0: 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份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博哉，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1: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封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0: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2: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加珐琅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0: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如何下令杀害李大钊的内幕。在这份1952年10月吴玉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胡志忠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轻浪。受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4.0到7.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

0: 吴玉文，化名博哉，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四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就在吴玉文落网的几天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详尽地写道：仅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刑。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0: 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在这封信的最后，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
1: 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

0: 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这个家伙啊，这个范立文确实是心狠手辣。李大钊呢是位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
1: 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
2: 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

0: 攀谈起来。
1: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啊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我来做啥。尽管伊讲了很多，啥个管用啊、实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在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照的，像不像？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股劲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好的。
0: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清朝皇帝画像的怀表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1: 但是心里想所讲的有块金表我没看到，那样不是落脱了呗，哪能我拐过去嘛，叫伊帮我写写了。那么有去写个辰光呢，这表就脱出来了。脱出来嘛，我想这表是倒是金表，但这个头像我还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讲我下半夜三点钟还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0: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2: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

0: 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1: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十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2: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两名凶手不知所终。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1: 陈兴亚作为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兴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他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3: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

0: 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自20至50，20人时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1: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

0: 1954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蒲志忠，在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1: 随着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起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

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0: 增长贡献率为72.2%， 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末， 中国5G基站总数达 500.9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1420亿GB， 同比增长 18.5%。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 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 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式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节目的话题呢，要从一个听上去有些遥远的宏大名衔开始。地球科学领域迄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之一，我想可能就是国际大洋发现计划，我们称它为 IODP。 它不是为了一纸论文，而是为了一个足够基础又足够浪漫的愿望，钻进地球的深处，看一看这颗行星本来的样子。半个多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登上钻探船，在茫茫大洋上向着海床底下打起钻来。从1998年起，中国正式成为大洋钻探大家庭的一员，到2013年，中国大幅度提高了参与的强度。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已经在2024年结束，目前中国正依托新建的梦想号钻探船推进深部大洋钻探计划，也就是 DODP。 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是国际知名海洋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南海海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林坚先生，他将在节目当中分享从登陆到领航中国科学家的深度足迹。林坚教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知道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分别在1999年、2014年和2017年在南海进行了三次的主题钻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请您为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它是如何发起的，宗旨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1: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它的前身叫做国际大洋钻探计划，那么这是一个国际组织，最主要的领导者包括美国，参与者的话，欧洲、中国、巴西等等其他国家。那么它的目的最主要是通过大洋钻探来，第一是探索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到底是怎么改变的，它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它将来怎么样子。那这里面很现实的就是气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今天正在变暖，但是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地球比现在更热，也有的时间地球是非常冷的。那为什么地球过去很热或者很冷呢？我们将来的气候会什么样呢？那这个通过大洋钻探可以来帮助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二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上的自然灾害最大的灾害之一就是地震。地震来了以后对这个整个国家是有巨大的影响，包括我们中国的地震，包括我们的唐山地震，包括我们的汶川地震等等。那同样的海啸，大家都知道海啸发生的时候它大多数都是因为地震引起的，但是海啸影响的范围更广。比如说日本的地震，日本地震发生了以后它的海啸波就可以涉及到整个环太平洋，就一直到智利，到南美洲的智利。在1960年的时候，在智利发生了一个到至今牵涉到最大的一个地震，9.5级，是最大的一个地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地震，到至今为止。那么智利地震当时对日本也有很大损害，为什么？它产生的海啸波穿过了整个太平洋到了日本，在日本造成了海啸。所以这样的问题，地震海啸这么重大的这个灾难的问题，通过大洋钻探也可以帮助解决。三个是资源，我们都需要资源，资源也是通过大洋钻探的话，对人类需要的资源包括我们

0: 我南海实行的三个主题的钻探，每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从1999年开始的大洋钻探是第一次在我们中国南海做的钻探。99年的大洋钻探，它的主题是了解我们中国大陆还有亚洲，在过去的几千万年里面，它的气候是怎么变的？比如说，很久以前，中国可不像今天这样子这么好的气候，今天是比较好的气候。很早以前比这恶劣，为什么那时候恶劣呢？因为过去没有南海。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南海，南海在南边的话，它其实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我们叫做季风。
0: 嗯，
1: 就是它季风夏天是从南边吹到北边，南边吹到北边非常重要，因为它把里面的潮湿的这个空气带到我们的中国，因此我们才会更多的降雨等等，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1999年是第一次在南海进行大洋钻探，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要了解这个中国的和亚洲的，我们叫做东亚季风，它是怎么改变的？
0: 那么14年和17年呢，有所不同吗？
1: 14年和17年就，很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它也是第一次的大洋钻探的一个延续。我刚才讲过，9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想知道，哎，这个季风是怎么变？那我们现在知道，它季风的起源和南海是分不开的，是吧？没有南海，就没有这季风，也就是我们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2014年，这个它这个钻探的话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科学目标，就是我们把它比喻成，因为南海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很好的雨水啊，是吧？哎，它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过去不明白，也就是我们过去不明白，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海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等等的。所以2014年的航次，当时我是共同的首席科学家，目标很明确，也就是说我们想第一次用科学的证据知道我们的所生依存的这个南海到底什么时候打开，然后它什么时候停止打开。那大家也可能会问，哦，什么叫停止打开？今天不是还有南海吗？是的，但是它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南海，然后开始南海打开，就开始慢慢慢慢越来长得越来越大，哎，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它不长了，它停止了生长，而且今天南海其实是越来越小。为什么？东边的菲律宾这个岛一直往西边走，所以菲律宾盖过来，所以南海慢慢慢慢变小。所以这个问题是困扰的科学家40多年，过去知道它大约怎么打开，它大概什么时候停止，但是我们没有精确的科学证据说它，更精确的说它怎么打开的。那2014年的打开这个大洋钻探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第一次确定了南海东边和西边不一样。东边这块海是占着现在的相当大的一块海，它是在大约在34个百万年，也就3400万年开始打开，真正形成一个大海。哎，但是它停止的时候大概在16个百万年，也就是说它从三，如果是1个百万年算1岁的话，就34岁，哎，这个是34年以前打开的，然后到15年以前停止的哈。哎，但是西边不一样，它旁边还有一个，所以和现在的总的这个科学家得出的一个结果也很简单，就是说南海就相当于一个胸一个地，哥哥是在东边，34个百万年打开，但是15个百万年就死了，西边是一个弟弟，弟弟比哥哥死了10个百万年，所以西边是24个百万年。 打开

0: 林教授，2017年在南海进行的主题钻探，同时实行了两个航次，这跟之前的有所不同。
1: 航次一般来讲越短越好，因为每一个航次要花$9,000,000啊，那是好几千万个人民币，所以你越短越好，因为越短的话你就不省钱吗？发挥的就越少。但是在我们设计2017年的航次的时候发现不行，因为我们的要解决我们的任务的话，一个航次不够，每个航次平均就是2个月，所以当时设计的时候说，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航次不够，必须做2次，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解决这个大的科学问题的话2次，后来其实不止2次，后来是叫2次半。第二次做的时候，当时打了一口井，就我们叫打井，只打到一半就没时间了，后来又补了一次，到2018年又补了一次，所以那次是2次半。
0: 大约耗时多长时间？
1: 不到5个月，快5个月。
0: 在南海完成的这3次主题钻探您都参与了，并且在第2次钻探您还担任了共同首席科学家。那么完成了这3次的主题钻探之后，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大洋钻探之前，其实我对南海了解不多，就我们过去都是叫做什么呢，都是近视眼。近视眼就是看这个模糊的一片海，其实你不知道它的故事，因为我们的科学证据太少，科学资料太少。那通过这3次的大的大洋钻探以后，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对南海怎么打开，为什么打开，然后打开了以后对这个气候变化等等的影响的话，现在有相当多的提升。对，我们看问题的话现在看得深刻了。那你说好，那就是几位教授看得深刻？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对南海的认识还有其他的很重要的切合实际的这样的意义。咱们举个例子，石油，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缺油嘛，缺油的话现在是往哪里走？往深海走。现在的打油打气都是往海里走，而且往越来越深的海里走。但是过去我们在南海打油也有这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它年龄，你不知道它年龄，所以你对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油，或者什么地方有油，在哪一个时代的时候油比较多，这个东西就非常模糊。那现在我们通过科学的钻探了以后，该讲的就把不同的地层的年龄都定下来，那这个对油和气等等的话，勘探的话是有很强的一个指导作用。我们并不是为

话应该分成两种，一个是科学上的机器，因为我们的第一次大洋钻探以及后面的几次大洋钻探，我们现在对东南亚，对这个中国外面的这些天气的变化，就是我们叫做季风的变化的话，现在比过去了解的多得多，而且现在可以把南海和东南亚的这个季风的变化和全球的变化联系，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是一个全球事件，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的话，就是在这个钻探的过程中，尤其是听过第三次打钻，就是2017年和2018年的打钻，我们有一个比较重大的科学的发现。因为这第三次打钻的目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第一次是想了解这个季风变化，第二次想了解南海的到底年龄是多少，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想了解南海它到底多重要。这怎么解释呢？过去就认为南海它是一个扩张，它这不是从没有到有吗？那么世界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就是大西洋，这当然那它是好大的洋，这个规模比这南海大的很多。哎，过去我们都是认为，哎，南海很好啊，它跟大西洋是一样的，而且它这么小，很好研究，是不是？我们就是一直是把南海作为小大西洋来处理，所以我们去想，哎，我们是不是第三次打算可以看看证明一下南海是不是就是小大西洋？它的过程是不是一样？那这次打钻出来以后，让我们有了非常惊喜的发现，就发现原来南海在相当程度上跟小大西洋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说，你不能说南海只是把大西洋

0: 但是南海不一样，南海是我们叫做另外一类的海，它是和日本海、南海、东海，还有苏拉威西海等等世界上好几十个海，我们叫做边缘海，它是属于边缘海这一类的。那这次的发通过钻探了以后，发现我们要想在南海去找大西洋的那样子的地质的痕迹，没找到，没找到。 所以因此让我们反思了，也许这个南海和大西洋还真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通过大洋钻探以后和其他的证据，我们就认为南海确实不一样。它什么不一样？大洋很大，是吧？占了世界的1/5，南海我们叫它什么？长不大。所以我开始叫所有的南海、日本海、东海是一类的海， 他们叫长不大的海，它永远长不大，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大西洋。哎，那你说林教授，为什么它为什么长不大？为什么大西洋可以长大？是因为南海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它周边都是敌人，也就是说周边都是板块，它是在别人挤压的情况下，它的局部生长，就相当于因为你在电影院里面， 旁边都是人，旁边都是人，你不可能到处走，对不对？你不能走动啊，因为旁边人家都坐满了。哎，但是你脚还可以伸一伸吧，手还可以伸一伸，是吧？南海可以长大，你也只能长到的长大到你自己的位置而已。再长大，旁边的板块就过来就把你挤压。所以您想想看，日本海不大，南海不大，其他的样，而且这些海到最后都死掉了。 南海也是一样，它34个板块就打开到14个、15、16个板块就停止住了。为什么？旁边的这个大的板块就过来了，就把你卡住了，你长不大。好，所以通过这样的理解以后，我们就发展了一种我们叫板垣断裂的理论。这也是这个，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并不是说你可以扩张的地方是永远可以扩张的。 有些边缘海就是扩张不了，就是因为有旁边太多的板块，这个把你卡住了，所以你是局限性。像这样子的思想，要没有通过科学钻探，它是不行的，因为那你还只能是一个假说，是吧？你也许有的科学家早就想过这，但他没证据，他没有证据。那么大洋钻探拿到了证据，因此就慢慢的从这个
1: 原来这个想法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科学的理论，那当然它的指导意义也是非常强的。人类征服海洋的表面用了千年，而探索它的深处才刚刚开始。感谢林坚教授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段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巴士海峡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轻浪。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菲律宾以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沈德福

0: 近日冯世博暗示我不要太在意功名，归隐读书也是美事，是不是也跟这件事有关呢？心中波涛汹涌，在意功名，归隐读书也是美事，是不是也跟这件事有关呢？心中波涛汹涌，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身旁的富春都察觉到了，关切地问道，哎，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沈德福暗说，此事干系太大，告诉小富只会害了他。强挺心神说，哦，没事，就是有些气喘。送齐景云、薛素素二女回去勾栏胡同的家中，这才回来藤花别馆。刚到胡同口，暗中猛地窜出一个人来，将二人吓了一跳。那人叫嚷着说，
1: 沈公子，你可算回来了，叫我好等啊。
0: 定睛一看，却是驸马都尉冉兴让。明代自立国以来，便规定公主只能下嫁平民百姓，以此来防止外戚干政。冉兴让本是河北的一名普通农民，四年前幸运地被选为寿宁公主的驸马。寿宁公主名朱宣伟，是当今皇帝第七女，生母更是因国本之争闹得朝野无人不知的郑贵妃，那位传闻中要取代太子朱常洛储君地位的福王朱常洵就是他的亲弟弟。因为宠爱郑贵妃，万历也格外的疼爱寿宁公主，命其每五日都来上朝，恩赐远胜过其他女儿。冉兴让虽出身贫苦，却生得高大健壮，相貌堂堂，加上为人淳朴憨厚，很得公主的喜爱。尽管两口子地位悬殊，倒也能够恩爱相处。然而不幸的是，即使贵为金枝玉叶，个人生活也不能随心所欲。祖宗家法规定，驸马嫁到公主家，不能与公主同吃同住，而是另事安置。驸马若要同公主同寝，需要有公主宣召，而公主宣召驸马也不能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还有时间限制。一般说来，公主宣召驸马入内应在傍晚三补时分，天亮之前必须把驸马打发走，否则公主驸马就是有违礼教，有荒淫之举。也就是说，大明的公主和驸马实际上只能做夜里夫妻，仅是性媾关系。不仅如此，公主如果想宣召驸马入内共度良宵，还得事先给府吏、太监、保姆一些钱财，不然他们就会处处刁难，找出各种借口，使公主难随心愿。如劝诫公主因节欲自爱，不可纵欲过度等，这些话就如软刀子一般，令面皮薄的公主不战自愧。尤其是公主府的保姆最为刁钻古怪，按照皇室惯例，公主下嫁会选取一名可靠稳妥的宫女作为保姆，随同宫女出居公主府中，掌管公主房中之事。保姆都是没有嫁过人的老宫女，心理上有各种畸形的怪癖，往往见不得旁人恩爱，千方百计的要阻挠。譬如寿宁公主保姆名梁盈女，曾经在翊坤宫侍奉过郑贵妃，仗着是郑贵妃的心腹，不仅是驸马冉兴让为奴仆，千方百计的刁难，就连最得皇帝宠幸的寿宁公主的一举一动也都要受她的牵制。冉兴让的别室位于堂子胡同，距离藤花别馆不远。这位性情憨厚的驸马郁闷之余，常常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发呆，被路过的沈德福看见过几次，觉得这驸马傻气的可爱，便邀请他来藤花别馆饮茶喝酒，由此结为好友。沈德福乍然见到冉兴让，先是吓了一跳，随即醒悟过来问道，
1: 哦，是公主要召见你吗？
0: 一听到公主二字，冉兴让便明显的兴奋起来，搓着双手说，
1: 是啊，公主派人来传话，说梁妈妈的老相好突然从外地回来了，梁妈妈心情大好，准许这个月呀，我多见公主几次。不过我这个月的利银已经用完了。
0: 富春听说驸马是来借钱，好在进公主府时打点有意阻挠的人，忙从身上掏出钱袋，数也不数，将袋子塞到了冉兴让的手中，又问道，
1: 哎，小沈，你身上有多少？全拿出来。
0: 沈德福说，
1: 都到家门口了，何须这么麻烦。
0: 打门进去，命老仆取了一封50两银子交给冉兴让，又说，
1: 下次再来啊，如若我不在，驸马直接向老仆索要便是。
0: 冉兴让千恩万谢说，
1: 等下个月我领了俸禄，一定归还二位。

0: 于宝宝闻声出房，问明究竟，忍不住笑道：
1: 我看啊，还是算了吧，驸马那点俸禄啊，还不够被公主府的下人们打秋风的呢。回头啊，我替你还给小婶，快去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0: 然心让遂红着脸辞去。富春忍不住叹道：
2: 谁能想得到郑贵妃仗着皇上宠爱，呼风唤雨，将大明天下搅得不得安宁，而她自己的亲生女儿连见丈夫一面都如此的困难。
0: 沈德福说：
2: 这是祖宗家法使然，任谁都难以改变。话说回来，祖宗家法也不是全无是处，如果没有祖制摆在那里，怕是啊，圣上早就立福王为太子了。
0: 富春说：
2: 说的极是，累了去睡吧。
1: 于宝宝说：哎，你们两个去哪里了啊？怎么浑身的脂粉味啊？
0: 富春说：
2: 脂粉味哪里有啊，倒是宝宝你身上。
0: 一边笑着一边凑了过去，于宝宝慌忙躲开斥道：
1: 小妇如此不正经，回头我可要告诉齐景云去。
0: 富春笑道：
2: 我们同是男子，互相开个玩笑，有什么正经不正经的，你可别想找借口去接近景云啊。
0: 于宝宝痴然一笑说：
1: 只有你才拿你的景云啊当宝贝。
0: 自回房去了。这一夜，沈德福自是耿耿难寐，直到天快亮时才抵不住乏意，沉沉睡去。次日一早，沈德福匆匆起床，洗漱完毕，去了一趟国子监，返家走过东四牌楼时，突觉腹中饥饿难耐，想了一想，便朝勾栏胡同而去。北京古城记，山川形胜，足以控一治天下。名人有诗云：地经南面赴中原，王气千秋永蓟门，渤海东坡连宿慎，太行西脊隐昆仑。正因为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自古就是联系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枢纽，金元两朝都在此建都。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整座城市由内城和外

周回40里，四四方方，只有西北缺了一角，据称是为了象征周易八卦天塌西北，地陷东南之理。内城周围筑有高大的城墙，夯土包砖，高达40多尺，城墙四角建有曲尺形角楼，各高近100尺，上有144个射箭孔，用于瞭望与防御。城墙外挖有护城河，最宽处有160尺，最窄处也有10多尺，河中可以通行小船，岸边只有大批的柳树，杨柳依依，清风柔情，枝上柳絮，夕阳方明。衬以巍峨的城墙，河柳也成为了北京著名的景观。当今礼部侍郎郭正玉有《御河柳》一诗吟咏道：盈盈金缕绕瑶宫，不似新材自永丰。黛玉远龙长信影，飞花乱点上林红。清帆绿浪酌晴日，漫舞纤腰绵晚风。半浮宫墙半在水，无情有态两朦胧。堪称曼妙精柳的绝好写照。内城四面开有9门，除南面3门外，东西北各有2门，因而又有四九城之称。9门各有分工，叫做9门9车。正南门、正阳门走天子銮驾，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崇文门走货车，安定门走粪车，西直门走水车，宣武门走囚车，阜成门走煤车。城门洞里还特意刻有梅花的图案，以取梅的谐音。德胜门因名字吉利，成为出兵征战之门。9门不仅仅是单纯的供通行的门洞，而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重檐飞峻，立彩横空，既美丽又实用。内城的正中是城中城皇城，周长20余里，内中有皇宫、园囿及宫廷服务机构，四周围墙刷成红色，上覆黄琉璃瓦，典雅尊贵，显出皇家特有的气派。

0: 微星在三元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地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地住的地方叫子宫，皇帝是天之骄子，所以模仿天地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子宫。自秦汉开始，皇帝的居所又叫晋中，既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紫禁城周长七里，城墙高达30多尺，南北东西各开有五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为中心，富丽堂皇，气势威武，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殿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由于事先有严谨的布局，内城的街道都是横平竖直，以正南正北居多，因而即使是初到北京的外地人也不容易迷路。在两条南北向大街崇文门里街、宣武门里街与东西向的朝阳门大街和阜成门大街的两个交叉路口各建4个牌坊，俗称东四、西四牌楼。崇文门里街和东长安街以及宣武门里街和西长安街的交叉路口建有单座牌坊，俗称东单牌楼、西单牌楼。这四座牌楼占据着内城的中心点，巷子胡同齐整如线，历历可数。外城则完全不同于内城，始建于嘉靖年间，之前也没有规划，只是为城防需要仓促上马。当时边患严重，鞑靼不断的入侵，甚至一度逼近京畿，导致京城戒严。嘉靖皇帝为了进一步拱卫京师，下令在内城之外再加一圈外郭。扩建工程先从正阳门外的南面开始，将原先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以及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城中。然而南城修成后，国库拿不出更多的钱，所以只好将这道外郭城墙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连，使整个京城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

热闹的市井所在还不是南城，而是东四牌楼一带，特别是黄华坊的本丝胡同、勾栏胡同、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等八大胡同，不但茶楼酒肆林立，商铺云集，还是胭脂红粉聚居的地方，其中又以勾栏胡同最为繁华，车马行人熙来攘往，日夜不息。勾栏又叫勾四，或者叫棚、腰棚、油棚，是固定的演出场地。勾栏胡同原是元代皇帝专用的娱乐场所，元朝覆灭后御勾栏被废弃，原址只剩下一间大房和花园，花园内有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是高4尺8寸，方面含笑，美容姿，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两枝，身着短袄露莲钩，右臂直书，左点首饰，扬左腿，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

0: 以共生身份重返北京后，第一次来到勾栏果饼铺，特意选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坐下，点了一碗茶汤和两枚果饼，居然还是那个价钱，一点都没有变化。沈德福不禁有些感慨，伙计嘻嘻地笑着说：“哦，五年前，果饼曾涨过两文钱。有一天来了一位南方口音的老先生，敲打着竹筷，唱了一支曲子给店家听。店家听了，不但没有收他钱，还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饼价。”沈德福最好收集民间艺文趣事，听了兴趣大增，忙问道：“
1: 那你可记得歌词吗？”
0: 伙计说：“
1: 店家要求老先生教过，我们这里呀，人人都会唱。”
0: 咳嗽了声，轻轻哼唱道：“
1: 白面细发，彩旗高插，黑地里正坐下，东篱正要赏黄花，却买无闲暇，提句流郎一场闲话，看光阴如过马，庆重阳几家，上行是半煞，切不可高抬价。”
0: 沈德福点头说：“
1: 这曲调是依唐教坊朝天子而作，词也写得好。”

0: 而后回来告道，素素说今日身子不大好，形容憔悴，有碍观瞻，不便相见，请公子改日再来吧。这不过是当红妓女推辞客人的习惯用语，沈德福听了不免有些失望，但心有不甘，站起身来却不离去，问道，
1: 素素姑娘是哪里人呢？
0: 齐景云笑道，沈公子想知道素素的事情，最好还是自己当面向她打听比较好，她呀性情豪爽，喜欢干脆的男子。沈德福脸皮子薄，顿时红到脖子根，只得讪讪告辞。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 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 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 夜间达标率为 87.8%。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末， 中国5G基站总数达 500.9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1420亿GB， 同比增长 18.5%。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

纸短情长，这首歌的词曲兼主唱呢都是由颜四完成的。据说2014年他先写了这首歌的旋律，尘封两年之后，2016年的一个雨天，他在阳台突然想起了已经嫁作他人妇的高中前女友，有感而发，十分钟就写完了这首歌的歌词，把年少遗憾与释然都写进去了。他曾经说自己一直给他写信、写情诗、写歌，他结婚了，和别人。今天晚上听着别人唱的歌，也有一些自嘲吗？还是说完全不顾到底是在唱谁，有没有跟自己相关的一些故事和联系？总之呢，就是喜欢听。五月天，黑暗骑士。

不见爱恋，这是彭坦和春晓带来的一个可以说从二人浪漫到三口沉淀的作品。怎么讲呢？这首歌呢是两个人在2016年白色情人节发行的，而从他们2009年《我们的小世界》公开恋情开

始，两个人连续八年情人节都要发合唱单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算是升级为三口之家之后的第一首哈，里边有一个特别的采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到哈，就是藏到歌曲当中的女儿的胎心，所以这样。

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亲密无间的爱的话，是不是会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很慵懒的感觉呢？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你喜欢的，早点回家来听苏打。

我们的纪念日，这是2006年，算是继那样的一首超经典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之后，范范三部曲的第二部哈，被定位成毕业季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呢，也算是写进爱情、友情、亲情当中的每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如果你也想要看范玮琪非常罕见的穿黑色洋装的那个造型，不妨去翻翻这首歌的 MV， 去看看里面的场景设置。当然，这其中，就是这首歌出自的那张同名专辑，也有范玮琪自己写给黑白配的那个，对，他的爱人公开的一个情书哈。所以呢，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也喜欢听他的这种感觉吧，这是一种温柔的陪伴感吗？还是说非常适合自己的心境就好？希望接下来的这一首草蜢带来的失恋也是你。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巴士海峡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 北部湾有0.5到0.8米的轻浪。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4.0到7.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关岛附近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风起的时光，周子妍带来的这一首算是他18岁的成人礼之作吧，2013年的作品，这也是他跟他的恩师高晓松首次联手作词的一个作品哈，送给自己与同龄人的毕业，这被称作是新生季的一个礼物吧，全民校歌吗？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种非常轻快跳跃的清新的民谣风格，当然也会有一种青春懵懂的感觉，看你睡得像音符，我独自看日出的那种期待和那扇最年轻的窗永远记得你模样，非常干净又治愈的这种感觉，喜欢吗？昨日清空，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有长镜。

恋爱当中沉默也是幸福的一种奇怪模样吧，这种把平常感觉，我不知道你是否也会把自己想象成这其中的男女主啊，还是说这个绝版的青春神曲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能够带给自己一份好感觉。少年有为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式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老铁路 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 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 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 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武陵山脉层峦叠翠，沅江流水蜿蜒绵长。 在湖南常德这片灵秀之地桃源县，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其间。这里是辞海、辞源认证的桃源岭桃花源记的原型地，桃源这个名字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家园。这一次我们将循着陶工的诗意，走进这个兼具自然灵韵与现代生机的诗画新桃源，
3: 探寻它独特的幸福密码。晋太园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我想问一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读到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的时候，脑子里面会忍不住想象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2: 现在啊，就让我们一起沿着溪水，乘着小舟，去寻找那山水深处的桃花源。拂晓时分，桃源县的桃花源景区里薄雾如纱，青龙在琴溪之上。这条被辞海记载为水系的河流，如今是通往世外桃源的水上画廊。晨光熹微时，溪流、 远山、竹影皆隐于缥缈之中，恍若仙境。1600多年前，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构筑了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心灵居所，而今在这里已被打造成可游可赏的山水景区。我们乘舟缓行，踏入了这片真实可感的世外桃源。
4: 桃花源呢，一共是有8个景色最美，这是其中一个，叫什么？雾隐琴溪。 这条溪水叫琴溪，对，叫琴溪。其实它原来呢是叫做水溪，这是在2本权威工具书《四海和词源》里面有记载，说这个桃花源呀，它是位于桃源县西南处15公里水溪附近。陶渊明先生他《桃花源诗》里面写到过，他说：“吟诗乱天际，闲者避其事。”就认为最开始啊，生活在这里的人就是为避秦始乱而来的，所以我们是取那个秦朝的秦字。
2: 两岸青竹摇曳，溪水潺潺流淌，游船在晨雾中缓缓前行，偶有微风拂过，与远处隐约的烟火气息相交织。这里没有喧嚣，只有自然的低语与时光的沉淀，每一寸景致都透着古朴安宁，让人不自觉沉醉在这份远离尘嚣的静谧与悠然中，
4: 真切体会到世外桃源的纯粹意境。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段啊，就进入到了青竹夹岸。你听，你听一下，有什么声音没？
5: 有鸟叫声，而且还有很高昂的这个鸡打鸣的声音。
4: 对对对，
5: 真的是像桃花源记里所说的鸡犬相闻。
4: 这两岸都住着人家吗？
5: 都住的有。
4: 因为我们这边是临沅江嘛，所以以前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以捕鱼为生的。因为现在呢，长江十年禁捕，所以我们从原来的渔民现在主要就是发展生态农业以及我们的旅游业。现在

0: 饭、嗯、我们两岸居民呢很多自己家里面就开餐馆、嗯、然后开这个民宿的
1: 新的这个桃园生活，
0: 对，新桃这个民宿的
1: 新的这个桃园生活，
0: 对，新桃花源人了。
2: 船行在秦溪之上，一场名为桃花源记的实景演出出现在眼前，这些角色都是由当地的村民扮演。
0: 你看你看前面有在撒网的，然后还有一种非常传统古老的这种捕鱼方式，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见过啊？
1: 是鸬鹚 是不是？
0: 对对，鸬鹚、哦、它也叫鱼鹰、嗯、一般就是一对儿，它也是象征着这个夫妻美好姻缘的这个意思。
3: 哦，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啊，
0: 到水里面去
1: 了，飞到水里了。
0: 对对对，
1: 天哪、嗯、感觉过了这座桥就跟桃花源记里面的武陵捕鱼人不期而遇了。
0: 对，
1: 你们好，你们好，今天捕的鱼多不多？多、哦、都有什么鱼啊？
4: 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因为我们这边生态特别好嘛、嗯、光桃源县这一块的就是经济鱼就有80多种。
1: 80多种？
0: 对，
1: 你能说几种吗？
0: 有80多种，有大鱼鲫、鲶鱼，然后桂鱼、黄骨鱼会比较多、哦、对，就在这个我们的秦溪之上啊，
1: 不仅是粮仓，还是鱼米之乡。
2: 山水为幕，生活为剧，秦溪之上的实景演出将文学经典活化于山水之间，让千年传说鲜活起来。村民们演绎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祖辈的生活。游客乘舟而行，仿佛穿越时空与武陵渔朗相遇，在移步幻境中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设船灯岸，穿过初吉霞才通人的桃花洞，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成片，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在此得以具象呈现。
0: 如果说有我们外地的朋友游客们想要来感受我们的这种农耕文化、嗯、自己也可以深入其中去用镰刀收割啊、感受我们桃花源的这一份丰收的喜悦、嗯、而且春天的时候、嗯、你还可以下到地里面去自己亲手播种啊、然后去插秧，对，
1: 感受春耕秋收的这种喜悦。
2: 秦谷全长约3.7公里，完整保留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场景。游客可以在此体验插秧、收割、制作手工艺品，真正做一回桃源人。桃花源的魅力在于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馈赠。观赏过田园风光，我们走进充满烟火气的市集街巷，丰富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0: 像这个是叫黄金，这种是新鲜的，它会经过九蒸九晒。
1: 这黄金是哪里种的呀？
5: 黄金就是我们桃源这个山上种的，在海拔800米的望洋山挖回来了，挖回来了，新鲜的就是这样子。
1: 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这个药香味儿，然后还有甜甜的味道。
0: 对，
1: 那这山里的中草药多吗？
5: 很多的，我们桃源县的山多，然后山里的品种也很多。我们这边我们考察过，有常用的有230多种，又在我们站在这里目光所及都有一种。
0: 是的，
5: 桃源县这是一个物宝天华的地方。
1: 所以您对自己的家乡很感到很骄傲，是不是？
5: 确实，桃源是物宝天华。
2: 桃源是名副其实的物华天宝之地，山林间孕育着数百种药材，沅江水滋养着数十种鲜鱼，四季瓜果不断，种种特色物产皆源于这片被传颂千年的田园。武陵与雪峰山脉相遇，沅江画出温柔的弧线，造就了宜耕宜茶的天然沃土。清晨，茶庵铺镇还笼罩在薄雾之中，远山如黛，露水沾湿茶梢。

0: 是号称是万亩茶园，这是我们这个村子里边14000亩茶园，其中有10000亩是连片的。您这儿是看到的是平地茶
1: 啊，
0: 然后我们也有高山茶。
1: 哦，高山茶在哪儿呢？
0: 您看那些朦胧的云雾中的高山，那里面都是我们的茶叶。
2: 茶安铺，一个名字里带着茶香的小镇，如今拥有8.8万亩茶园，年产茶2.8万吨，产值超10亿元。在采茶旺季，茶安铺镇每天生产鲜叶超100万斤，全镇多半人口以茶为生。这里是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也是一片被绿叶点亮的幸福土地。
0: 这是我们桃园大业，
1: 嗯，
0: 桃园大业是在我们的1980年的时候，
1: 嗯，
0: 跟我们的湖南省茶叶研究所一起研发的一个新品种。
1: 啊、哦，10几年前，
0: 对，
1: 嗯，我们看一下哈，它的这个根茎啊，还是非常粗壮的。
0: 对，桃园大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叶片肥大。
1: 哦，叶，哟，厚厚的。
0: 厚厚的。
1: 嗯。

0: 工匠将萎凋后的茶叶置于竹匾中，以掌心均匀施压，回旋揉转，力度需刚柔相济，既要充分挤压茶叶细胞，促使茶汁渗出，又要保持叶片紧实不断裂。
1: 比抹了这个抹茶味的护手霜要香多了，像揉面一样哈。
2: 对，还要顺时针这样慢慢的揉。茶叶好不好看，就看你揉不揉的功夫好不好。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它要揉的好，就线条啊什么都很好看呢、啊。这是第一步啊。你要充分揉捻它，把它里面的茶质都喷发出来呀、
3: 啊。揉捻就是把它的细胞壁，把茶叶的细胞壁给破坏掉，让里面的内含物质迸发出来，
1: 明白，
3: 增加它的香气。
0: 揉捻不仅为后续发酵创造条件，更通过物理压力激发茶叶内质，让桃源大叶的甜醇在后续工序中层层释放。桃源红茶汤色如琥珀，透亮而油润，香气醇厚，隐含着花果与蜜的甜意。它来自高山云雾的淬炼，也来自匠人手心的温度。
3: 我们的桃源红茶的汤色是鲜红透亮，您看一下，
1: 感觉看上去颜色就是油亮油亮的哈。
3: 您喝一口这个有品质的桃源红茶，
1: 尝一下啊。是有这个醇香味的，一闻就有醇香味。
3: 我们桃源红茶的那个口感

0: 就是古代专门为过路的茶商设立的歇脚庵堂，茶庵铺因此而得名。小小的博物馆不仅是记忆的陈列，更是一段关于茶马古道、商帮往来和茶叶出口的辉煌记忆。
1: 我们建这个博物馆的意义也在于，就告诉外面的游客、客人啊，我们桃园的制茶历史悠久。我们桃园啊，这个地方的区域位置很优越。
2: 嗯，
1: 我们再往南边走，就进入云贵高原了。往北边走就连接那个江汉平原，当时我们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一个茶叶出口了。当时在我们的这个桃园有14家茶行，在全国都少有。
0: 一片叶子带动一个产业，一杯茶汤融合一方文化，茶香袅袅，浸润着桃园人家的日常，也串联起山水田园间的生活故事。茶不仅是农产品，更是桃园乡村振兴的文化载体与情感纽带。雷波声中，尽是人间烟火情。
3: 雷茶就是万物皆可雷，鸭桌就是万物皆可搭，波子就是万物皆可波。
0: 科技赋能高产，共筑桃园粮仓。
4: 早稻今年产量特别高，平均下来都1400斤。
0: 三乡四水行，桃花源里品桃园正在播出。若说清茶是桃园山水的轻盈，那么雷茶便是这片土地更厚重、更温暖的叙事。对桃园人而言，它不只是一碗茶饮，更是代代相传的待客礼仪。我们邀请了雷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元，给我们展示雷茶的制作技艺。
3: 像我们这个雷茶生茶，生姜叫三生汤，是三种生的食材。除了这三种生的食材之外呢，芝麻呀、花生啊、像豆子啊，这就是炒熟的。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茶叶和这个米呀、姜雷出来的这个打底的这个三生汤啊，就是我们从很久很久，就是几千年前传过来这种独特的秘方。
0: 相传桃园雷茶起源于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至此，因水土不服，军中将士染上瘟疫，乡民们献上雷茶驱湿驱寒，将士得以痊愈，雷茶因此流传至今。雷茶具有生津止渴、清热解毒、消炎去疾的功能。
3: 握住之后啊，你看左右手岔开，用下面这个动力手去转圈圈。
2: 哦，这个动作叫做
3: 雷，它是个黏膜、一个研磨的感觉。
2: 明白了，
3: 雷的方向它是有讲究的，我们一般是逆时针。
2: 哦，逆时针。
3: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是一种待客之道。你看一下我啊，是把客人带进来，把客人迎进来。
2: 迎进来。
3: 墨子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的。
2: 如果顺时针的话，
3: 就赶出去了，
2: 把客人往外赶，
3: 赶出去，
2: 往外推。
3: 对，我们要把它迎进来，所以是逆时针。
0: 桃园雷茶制作非常讲究，原料也多种多样。除了生茶、生姜、生米，还有芝麻、花生等10多种原料。随着时令的不同，随时调整。待到雷波中的原料被雷成糊状，将其放入壶中，加入山泉水进行熬煮。在我们制作雷茶的同时，谢元的父母正在为我们摄制组全体烹制一桌丰盛的压桌菜。在桃园，雷茶从不单独饮用，一碗雷茶必伴一桌压桌菜，这是延续千年的饮食礼序。
3: 贵客来了之后，我们就要备上满满一桌压桌菜，都是我爸妈做的。
2: 辛苦了，叔叔阿姨，辛苦了。
3: 最基本的待客之道
2: 啊，最基本的，
3: 但也是最诚心诚意的。
2: 哎，谢谢。
3: 都是每一样都是我爸妈手做出来的，然后都是配这碗茶。这碗茶呢，还不能代表我们热情嘛，一定要配上这个压桌菜，压住桌子，留住客人。
2: 压住这个桌子，桌子沉甸甸的，
3: 对，才有分量。
0: 煎炒炖煮的时令小菜，汇聚了一家人的巧思与盛情。
2: 来，
0: 压桌压住的是一份不想让客人离开的朴实心意。刚熬煮好的雷茶热气腾腾的上桌了，雷茶暖身，压桌菜暖心，这是烟火人间里最真诚的款待。
5: 香吧，
2: 香。

0: 且喝下去是一种淡淡的咸味儿，还有就是觉得好暖呀、啊。
1: 对，它里面的姜和茶都是一种比较暖身驱寒的嘛。
0: 对，
1: 而且我们这边桃花源是天然氧吧、它的空气湿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当地人就要天天喝擂茶，去这个寒，去这个湿，
0: 暖心，暖胃，暖身。
2: 若说擂茶是汤羹，菠子菜便是桃园餐桌上的灵魂，腊肉、土鸡、时蔬皆可入锅慢炖，炖煮之间香气四溢。

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雷场就是万物皆可雷，
2: 嗯，
1: 鸭桌就是万物皆可搭，
2: 嗯，
1: 波子就是万物皆可波，
2: 嗯，
1: 为什么呢？波子炖什么的好吃，
2: 嗯，
1: 擂茶擂什么的好喝，
2: 嗯，
1: 哎，所以呢，比如说我的白菜也可以剥，
2: 嗯，
1: 这个荤菜这个腊肉啊土鸡也可以剥，
2: 嗯，
1: 剥进去之后这个东西就不简单了，就是美味了，
3: 嘎嘎酱，
1: 哎，你
2: 咕咕酱，
1: 对，你炒出来没那么好吃，但是剥起来，
2: 嗯，
1: 那就是美味。有句话这么讲的，就炉子剥子咕咕嘎，
2: 咕咕嘎咕咕叫，
1: 对，不愿朝中为驸马。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给我在常德吃波子菜，
2: 嗯，
1: 我也不会去你北京做驸马爷
2: 啊，
1: 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很美好的象征，也是很有仪式感的。以鼎为食嘛，
4: 于慢炖中沉淀滋味，于微作中其乐融融，茶饭之间尽显人间温情。从一片茶叶到一杯茶汤，从古老记忆的传承到现代生活的巧妙融入，桃源以一片叶子为媒介，书写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现代桃花源记。而这片沃土的丰饶与生机远不止于茶香，它最坚实最耀眼的馈赠当属那稳居湖南省产量榜首的水稻产业。

0: 大概有100多粒，
1: 有100多粒粮，
0: 对对对，
1: 是，就是属于是产量比较高的这种，是不是？
0: 对，它是属于一个优质稻品种。
2: 彭信清说，他们这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耕地焕发了新的活力。智能灌溉系统的应用，让农户告别了看天浇水的被动，精准控制的水位，既保障了水稻生长需求，又节省了人力成本。

0: 回几分钟的时间就撒播完了、
1: 嗯、可能就一分钟差不多吧，像刚才哦
0: 一分钟，对、嗯、感觉还没回过神来呢。
1: 是
0: 撒了多少面积？
1: 这是三亩二。
0: 三亩二，
1: 对，
0: 总共呢，
1: 总共是这些秋田是四亩，
0: 四亩地、嗯、也就一两分钟，
1: 对对，
0: 全干完了。
1: 对，
0: 那在过去呢效率是怎样的？
1: 过去的话这三分地一个人差不多一个小时吧。啊、嗯、哇，
0: 一个小时对一分钟。
1: 嗯无人机对我们来说，对种水稻的嗯提升的一个效率确实挺大。
2: 彭行清说，这台价值4万元的无人机，政府部门给予了10000多元的补贴，政策扶持与科研引领，让彭建清这样的种粮大户对未来更有信心。在彭建清的田边立着一块3分地养活一个人的示范牌，这是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三一工程高产创建项目，已在桃园实施了10余年。
1: 跟袁隆平院士第一次见面是2019年，他是召开一个会议给我们去做这个现场交流嘛。啊，那时候特别激动嘛，能够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然后就跟他就有合影。然后呢2019年这个第三代撒的水稻，他就也要选择几个点，然后呢就选择了我这里。然后我们当时就从2019年开始种植这个第三代杂交水稻。
0: 嗯，
1: 这个目标就更高，它的双季产量要达到3000斤。
2: 科技为农业赋能，让丰收更有底气。我们拍摄时，桃园县秸秆综合利用演示会正在邹市镇举办，各种新式的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轰鸣声中展示着科技的魅力。
3: 这是目前我们比较先进的粮和收割和打捆一体机啊，它的基本原理是前面收割以后脱粒，然后把剩下的比较长的秸秆啊扔到后面来进行打捆，打捆摆出来啊，立在田里，它可以用于这个饲料啊，养牛养羊，还可以啊，这个在沙漠的地方啊进行捕杀防空啊，这两个作用。
2: 桃园大米的优异品质源于严苛的品种筛选机制，每一个推广种植的品种都经过多年的田间试验和市场检验，既适配本地的气候与土壤，又能满足消费者对口感需求。
4: 这桌上面放的这展示的八个稻米、是在我们桃园县种植面积比较广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品种。其中这个圆枣米和长枣米，这是属于早稻，剩下的这6个是晚稻品种。试种收割以后，我们进行一个综合比较，然后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排除掉，好的我们再留下来再试种。经过这样长达3到5年的这种推广，这种示范，我们就最后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些品种。
2: 桃园水稻产业的辉煌是几代人薪火相传的成果。我们在田间遇到了彭建清的老师，农业专家江可平。他扎根三农一线50余年，推广杂交稻。如今他在网络平台开设科普讲堂，年逾80的他依然在服务农民。老人播撒的不仅是科技的种子，也是在传递对桃园这片土地的热爱。
5: 那么这几年呢，一个体力感弱，第二个呢下乡的机会感少，我就在家里想，这怎么样的服务三农呢？我就想了一个计划，开创了一个呢江州农科普讲座，3分钟，像我在家里把这个科普讲座的可以传给到全国的父老乡亲，有油菜的呀，有水稻的呀，有茶叶的呀，样样都有。
0: 科普助农128期了，
5: 现在到了184期。
2: 山水含情，稻香入梦，桃源的故事在自然与人们的交织中不断续写。这里有桃花源的诗意浪漫，有智慧农业的蓬勃生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缕清香，每一粒稻谷，都在诉说着宜居宜业的美好故事，等待着人们来探寻这份独有的桃源之美。巧手绣娘，飞针走线传古艺，
6: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非遗产品。
7: 是的，
6: 非遗文化，
7: 对，走向世界，
0: 加油加油。
2: 教育大计，立足百年树栋梁。
8: 你们现在活得呢？
9: 喜欢。
2: 三乡。

0: 四顺行，桃花源里品桃源正在播出。坐落于沅水河滨武陵山路的桃源县，仿佛是一幅流淌着文脉的水墨长卷。这片土地汇聚天地灵气，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根脉，无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千百年来，人们以双手传递心声，以记忆承载大道。如今年轻的传承人正接过古老的鲜活，为传统注入青春的活力。我们慕名来到郑家驿镇的李子岗村，见到了桃源刺绣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逍遥。
1: 那这桃源绣跟湘绣又有什么异同呢？
2: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湘绣更写实，桃源刺绣更写意。你像我们一般统称为就是桃源刺绣里面的这些，可以说是狮子，也可以说是貔貅，可以说是狻猊，可以说是麒麟，这些动物我们一般统称为瑞兽。然后你看这些瑞兽，其实都有点丑丑萌萌的。
1: 对，丑萌丑萌的。
2: 对，
1: 我其实看到这几幅桃源绣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山海经》里面的神兽具象化了。
2: 然后再就是它的颜色对比比较强烈，颜色很多，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它很突兀，它是很协调的。然后再就是它的线会比其他的就是一些绣种线要更粗一些，它有个粗犷美。
0: 桃源刺绣被誉为湘绣之魂，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与追求逼真写实的湘绣不同，桃源刺绣以写意为主，它用色大胆浓烈，针法粗犷灵动，线条捕捉夸张，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绣品中的瑞兽似狮似貔，憨态可掬，花鸟人物造型简练，神情诙谐，透着一股源自乡野的生命力与幽默感，为人们呈现出一个质朴浪漫、别具一格的审美世界。
2: 然后你像这个的话，它是示众高魁，对。那你像这一幅，你可以猜一下它的一个故事。你感觉就是它这个里边是一个怎样的故事题材？
1: 既然有个魁字，那一定是金榜题名。
2: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中间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咱们可以猜一猜。
1: 应该是文武双全的意思。
2: 就是中间是考官，然后咱们左边是武考，右边是文考。然后你可以看他的脸部特征，他的脸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的画的样子，就是很简笔画。
1: 对，
2: 他不像其他的绣种，咱们就是说要把它绣的我讲什么样，我就把它给画成什么样，绣成什么样。你像桃源刺绣，他的人物他其实绣的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比较抽象，
1: 很诙谐的感受哈。
0: 逍遥是一位90后姑娘，美术科班出身的她，因缘际会与湘绣结缘，后又回到家乡，投身于桃源刺绣的挖掘与传承。在逍遥创办的齐慧绣庄，

0: 实用的文创背包。这些作品将古老记忆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国风潮品。
1: 最开始大家对传承人的理解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其实现在年轻传承人是越来越多了，很多就是以前的作品可能更多的是在背面上，然后或者说是床单上，或者说是桌布上去呈现出来的，但我们现在换了个载体，让它出现在扇子上，然后比如说发夹上，然后挂件上，包包上，衣服上，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去重新使用它，去喜欢它。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本身就是在我们骨子里的，只是我们让它重新崛起，重新复兴，让大家重新喜爱它。
0: 一针一线绣出致富路，更绣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齐汇绣庄大作品及文创产品年均可生产600余件，带动周边村民80余人长期务工，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绣庄免费开设刺绣培训班，村民们经过短期培训便能掌握基础针法，承接发夹、小挂件等订单。非遗传承在这里化作

0: 对，我们都是免费培训，
1: 不需要交学费，
0: 对，不需要交学费，都是免费培训的。嗯，然后也是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们增收，然后在家里边不用走出去，不用出去，不用出去打工，然后都能够获得一份小的收入。
2: 逍遥如今坚定地将刺绣作为自己的事业，他的动力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乡村振兴的信心。
0: 嗯，我觉得一是顾客游客对我作品的支持与认可，就是大家看到你的作品会说，哎，你这个小女孩，然后这么小你就从事非遗，然后你能够坐下来，然后静心的静静的去绣。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0: 更要让家乡的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然后知道我们桃园四绣，了解我们桃园四绣，然后喜欢我们桃园四绣，然后在未来那肯定是希望我们桃园四绣能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然后我也能够有幸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最好了。
2: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 油！
2: 为了自己的梦想哈，带着自己的刺绣作品，带着小伙伴们，让桃园刺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2: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非遗产品，
1: 是的，
2: 非遗文化，
1: 对，走向世界，
2: 加油加油！
0: 逍遥告诉我们，他将前往桃园县第一中学，参加一场特别的非遗进校园活动。桃园这片文化厚土，以尊师重教、人才辈出而闻名。创办于1907年的桃园一中，历经百年风雨，如今已是三乡名校。当我们踏入校园时，一年一度的体育艺术节正在举办，校园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激情。
2: 您好，黄校长，
3: 欢迎，欢迎
2: 啊！您好，这跟您约采访啊，不在校长室，而是在运动场上。
3: 对，因为今天刚好是我们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体育艺术节开幕了这个一天。
2: 今天是第一天吧？
3: 今天是第一天，对。
2: 孩子们太有活力了。
3: 对，因为我们学校啊。作为在湖南省还是享有盛名的这个学校，外界可能对我们学校的印象是，我们学校每一年能够考上十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这个多少多少人能够考上大学。
2: 是，
3: 实际上我们学校，除了我们这个装好课堂以外，我们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所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运动会，我们是开为期一周。今天这个场面，就是专门跟我们高三开的专场。
2: 高三专场，
3: 对，
2: 学习越紧张越要体育锻炼，
3: 要劳逸结合啊，要愉悦身心啊，这么一个状态。
0: 教育不仅在课堂，更在广阔天地之间。桃园一中构建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为期一周的体育艺术节，深入高校实验室的研学之旅，名家大师的专题讲座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涵养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来到非遗进校园的现场，我们感受到学生们的热情与执着。此次非遗进校园活动可谓是一场桃园传统文化的微缩博览会。桃园木雕、擂茶风俗、武林陶瓷、桃园剪纸、打糍粑等项目齐聚一堂。在刺绣体验区，逍遥被学生们团团围住，他耐心地讲解针法，直到学生们绣下自己的姓氏或喜欢的图案。
2: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次有什么收获吗？
4: 非常有收获。我觉得我不仅就是体验到了这种非遗它的这种魅力所在，而且我觉得我同时就是激发了我对这些非遗的这些东西的一种兴趣啊。对，然后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以后一定要就是把这种东西传承，然后并且发扬下去。
0: 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满是好奇与专注，在剪纸揉捏陶土、穿针引线的过程中，抽象的传统文化变得可触可感。它所传递的不仅是记忆，更是背后的历史、智慧以及对家乡的情感。
5: 我们今天组织了9个项目，这里面涵盖我们的省级、市级、县级几个几级民落的项目都在这里面。我们是选出了一些体验性非常强的，同学们非常容易接受的项目，趣味性比较强的项目。我们就想把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根，要植入到我们青少年的心中，让他们知道本地的文化，这才有这个文化自信、文化直觉。
0: 糯米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同学们轮番上阵打糍粑，体验着劳动的协作与快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即兴唱起了山歌。
6: 我们这个糍粑呢，哎呦喂，是顺手工做的呢，哎呦喂，非常那个好吃呢。
0: 淳朴的旋律，现编的歌词，引得满场欢笑与掌声。这歌声唱的是今日的欢聚，也是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记忆。

0: 喜不喜欢这个活动呢？
1: 喜欢。
2: 远水汤汤，文脉绵长，桃源的美不仅在山水之间，也藏在指尖针脚与茶香书香里，更蕴含在时代发展的脉搏中。如今的桃源，既是陶渊明笔下的诗与梦，更是现代产业、智慧科技与人文精神交织的一片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

0: 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没目的呢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 夜间达标率为 87.8%。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中国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 同比增长 18.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

0: 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 35%。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日本拟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敦促日方慎重行事。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情报方面加强合作的相关话题。
1: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6: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拟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一事作出回应时表示，中方关切有关动向，并敦促日方慎重行事。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情报活动。毛宁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很多争议和质疑。
7: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6: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5月28号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按照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法三大板块，深入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仪式。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5月28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与缅甸副外长戈戈爵签署协议。马加在致辞中表示，蓝莓合作十年来蓬勃发展，开展大量小而美项目，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进一步拉紧蓝莓六国人民情感纽带。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缅方携手推动蓝莓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蓝莓家园。缅甸外长丁茂瑞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支持，表示蓝莓合作专项基金项目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缅方将实施好新一年度项目，更好地造福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

1: 日菲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据您了解，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主要内容有什么？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有几类啊，其实是围绕着一些军，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的武器出口，你武器出口，日本的武器出口到给菲律宾，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杀伤性武器、一军舰、一些飞机导弹等等这些东西卖给你菲律宾，这个技术是不能对外泄的。根据这个协定，你如果要将这些武器转移给第三国，你必须经过日本的允许，或者说把武器技术不能向第三国泄露，这是你有保护的责任跟义务。那如果你没这个协定，你卖给我，我就卖给其他人，那不等于日本他就容易有这种武器、这种技术的外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就是便利双方之间的这种情报共享。 那么过去日本没有这个协定之前，日本可以把情报给美国，美国的转给菲律宾，但是他俩之间是没法建立通道的。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协定之后，可以通过卫星直接传，通过其他方式双方之间直接建立一种传输渠道。第三一个的话就是人员管理，就是你过去你菲律宾你不管怎么样我不管你，因为我们没有签订协定，签订协定之后你所有接触到跟我日本有关的这个秘密你必须都是有专人来负责，成立一个机制，这些人是可以控制的，
0: 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谈判成功，并且最终签署的话，这会是日本首次和东南亚国家缔结此类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我们知道日本已经和包括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的在内的很多国家和组织签署了这类协议。那从目前看，您认为日本在军事情报国际合作方面有什么样的布局？日本的这个情报协定的这个跟美国，他要跟菲律宾签，他跟澳大利亚签，基本上每盟的体系里头，包括那个五眼联盟跟日本也有个相应的合作协定。也就意味着日本在全球以美国为依托为依靠，它实际上已经在构建了一个这个美盟体系内军事情报保护的这个网络，已经有这么一个网络。我们刚才提到东南亚地区这个菲律宾是第一个，我相信未来还会有第二个，比如说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也有可能签。所以说美国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之间也有一个类似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未来不能够排除日本还会向美国的其他相应的伙
1: 这样的导弹，目前日本是不生产的，但这些东西也它用不到，它用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低端的，所以你要跟日本买可以，你跟我买我日本东西，特别是现在我们说反潜技术的这么一种需求，都需要向日本要，所以你要买，你跟我签，包括日本本身的触角也在不断的延伸，想延伸，
0: 嗯，
1: 所以说日本这个情报网络，它实质上的话，我个人觉得它是以美国作为支撑来借壳上市，借着美国的这个壳，不断扩大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
0: 嗯，
1: 核心的目的就是态势感知，它要在全球内范围内建立一个态势感。这个态势感知，我们说除了说你自己侦察系统之外，跟美军共享之外，你还得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合作伙伴类的、全球类的、全球范围内的这种态势感知合作的网络。日本是有野心的，这个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那么我们说这个对日本来讲是它的生命线，它更加需要。哎，
0: 嗯，那日本和菲律宾情报合作的加深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埋下什么样的隐患？
1: 首先一个呢，我们说日本现在的整个网络呢，它已经东北亚，我记得韩国应该也是签了的，
0: 嗯，
1: 韩日之间也有个军事情报保险，但有一段时间韩国不遵守，断掉了。那韩日之间是有的，那么往下走到东南亚地区，那么整个地区的话，它就日本在这个地区，在东印太地区，它就包括澳大利亚，它就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于虽然说不是覆盖所有国家，但是至少来讲它是可以有效的覆盖到主要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军事情报的竞争，军事情报竞争，情报竞争啊，这个是未来战场，情报就是什么，情报就是战场主导权， 先发制

人的基础。另外一个情报的这个能够赋予一个国家的这种和平时期、战争时期，它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利，军事力量上的特殊的优势。所以说，未来围绕着军事情报这一块的竞争，日本跟菲律宾的签署，我们说东南亚地区过去更多的是像菲律宾跟美国这样的，也是干签，也是干签。那我们说这个未来哈、啊，就是你现在东南亚地区会卷入到这个里头，军事情报的这个竞争里头去。过去我们说东南亚地区相对来说还是持比较中立的，因为军事情报是比较敏感了，包括你以后我们军舰进出所有数据，

我也买一些反潜的，你买反潜的，我也买反潜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军备竞赛的这个苗头，我觉得可能会加剧。那么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军事情报的保护协定，这个实际上距离菲律宾跟日本之间的这种，我们说联盟，有人说准联盟，我认为它现在已经接近联盟的状态了，已经有了一个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今年上半年刚签的一个叫物资保障的协定，就意味着你双方之间人员便利往来也通畅了，物资保障也通畅了，情报也通畅了，就差一个最后再写一条，就是说你有那个安全威胁，我可以去帮助你，我有安全威胁，你要来帮助我，受到攻击了，你来援助我，就差这一条了，其他都有了，那联合军事演习行动上也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已经，你菲律宾跟日本之间的准联盟的关系，就一定程度上已经，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平衡，主要是你菲律宾作为东盟国家成员国，东盟国家你说我们奉行的是什么？不结盟，你现在加入另外一个，你结盟了，那你是美国的。

0: 里头，除了中美之间以及东盟，还增加了一个日本。日本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它力量不亚于美国存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就会变成什么？本来是中那个美东盟，现在变成中国东盟以及美日加在一起，美国的分量会更重，而且日本可能独立的一方，他还要去拉拢东盟，那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整个结构又变成另外一种竞争的结构。那么未来格局怎么变？不知道，但至少是我认为是格局是不稳定的，因为什么？中日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冲突的，地缘政治冲突的，它不是政治互信是实质的，还有海洋争端，还有历史问题。那么还有地缘政治竞争的这种空间，它也在去相互竞争。那么加上东盟内部部分国家跟中国又有海洋争端，容易让东盟部分国家跟日本产生一种纽带，特殊纽带海洋这个议题，这就会打破这个地区的平衡。这个地区可能会形成一种，我认为啊，这个地区可能会形成一种基于海洋的这么一种这个小阵营。那么这双方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空间是海洋。那么意味着海洋议题在中亚地区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可能会加速打破这地区的平衡，因为海洋它的冲突、它的竞争会更加直接，矛盾点更加凸显。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知道这次访问正好是日非防务合作升温之际哈，您认为未来日非在防务合作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的内容？
0: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啊，几个值得关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更多的，我认为是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会借着菲律宾这个支点扩大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有没有可能在菲律宾获得军事基地？这个曾经在日本安倍晋三的时代是提出过的，像阿基诺三是提出过的。当时我估计美国奥巴马政府没有答应，没有允许。后来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但是我觉得未来日本是很有可能在菲律宾获得临时性的这种军事基地。包括跟菲律宾，包括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苏比格湾、克拉克空军基地等等这些设施有没有可能给日本使用？我觉得这个防，因为日本它迫切，它也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自己的军事前沿军事的一个基地，能够将力量往前延伸，然后提升它对于南海地区这个它所谓生命线安全的这种保障能力。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菲日之间未来呀、双边的演习可能会扩大。而且是会向台湾海峡、向这个菲律宾北部地区聚集，特别是三八海峡这个地方聚集，军事演习、联合军演，那么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有没有美国参与？我觉得都可能会增加。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双方之间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包括加入到菲律宾跟美国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多边海上合作活动这个里头去，双边已经有了，未来会进一步提升。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要防什么呢？防日本菲律宾提供更多的非对称性的这种力量，然后这个使得中非之间的这种海上的这种安全的军事安全的这种矛盾会更加凸显。因为我们说过去你对菲律宾你有优势绝对优势，但现在你有了日本的支持之后，你可能菲律宾的能力提升会更快。那么你一旦提快了，菲律宾这种冲动型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对抗就会更加激烈，会更加冲动。那么这就会导致中非之间的矛盾会上升。但我们知道，日本对菲律宾的武器装备输出，接下来这一次肯定是这次这个双方两国元首会晤的一个重头戏，谈卖什么的问题。只要你卖了，那菲律宾只要有日本的这个武器的这种援助支持，也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三个方面的未来需要提防的合作。是这个这里要提到的，就是美日菲三边的合作。日菲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美菲美日之间的合作，美国始终是一个中心的协调者 ，coordinator 协调者，所以这个双方的合作未来肯定也会加强。
1: 那是不是意味着现有的美菲军事同盟或者美日军事同盟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美日菲三方军事同盟体系呢？这对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事实上的话，美日菲早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说双边没有一个正式的协定而已。当然你要知道，美国跟菲律宾跟日本三国的首脑，当时拜登政府还在的时候，拜登政府那么当时在华盛顿开了一次三国首脑会议，这已经涉及到军事和安全合作的问题了，里面也包括了美国跟日本，美国跟日本要帮助菲律宾提升他的这个军事国防现代化的能力，这已经有了。那只不过现在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写到他们变成一纸条约，但事实上三方的合作里头，目前从情报共享那个到三方联合行动、情报共享，包括这个海上多边海上合作活动、联合演习，这些都已经在里头了。那么接下来包括武器装备援助，双方美国跟日本也是协调一致的，然后向菲律宾提供的。那么未来可能进一步深化的就是双方的经济军事基地的使用，如果一开放的话，双方就可以完全意味着双方已经变成一个联盟的性质了，只不过没有是一个非条约联盟。所以这个联盟 我认为已经实施形成了，而且不仅仅是

是这个联盟，而且是美日非加，他还要加上一个澳大利亚，还加上其他国家。那么，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首先一个是小多边，它改变了地区的这个整个这个地缘政治结构。你美日非三方是一方，那么过去是中美这个东盟，那么现在是美日非一方把东盟撕裂了，这个地区它整个过去的平衡就没有了。东盟过去是中心，这个中心地位协调，左右协调。你现在你把东盟给撕裂了，你菲律宾已经转向这个日本跟那个美国了。那么你，而且你成为了日本、美国的军事基地、前沿军事基地，你这个地区想要保持平衡都难，所以这个地区的整个平衡就已经被破坏了、被撕裂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影响。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就是，也是紧跟着第一个方面的。那么这意味着这个地区是不是冷战式的对抗思维更强？我认为是存在的。为什么呢？至少来讲，对抗性，中美之间的对抗，我认为是在加剧的。中日之间的对抗加。

0: 直接的海洋冲突的，那么海洋争端的，那么日本跟中国也存在直接海洋争端，那就意味着海上问题上，你美国虽然说不想面战，但实际上你有了日本跟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包括你日本对菲律宾的支持，这已经是意味着你双方在海洋问题上跟中国直接提到领土主权、海洋管辖权、战略空间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对抗了。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对抗，冷战式的这种对抗在加剧，风险在加剧，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这是个小多边，小多边的话，这个态势会蔓延开来，因为你现在三国一个小小团体，其他国家也可以有小团体啊，你美日菲可以有，美日澳、美菲澳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多边，现在小多边也很多了，包括美日英澳，这小多边就把整个地区的秩序完全碎片化了，全撕裂了。过去大家我们强调政治安全的这个合作，经济的一体化，可以有协调，是吧？包括10+3、10+X 协调机制。我们说这个地缘政治，它至少有某种，是有某种通过某种非稳定的结构、非正式的这个非正式的形式、非稳定的结构，双方间锚在一起的，至少是可以有协调空间的、合作空间的。但现在呢，你已经是一种对抗的因素更强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双方之间这个所有的地缘政治结构都被打破了。你有好多小多边，各自有各自的议题，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利益，各自有各自的战略，那么双方之间的战略有利益冲突，战略是会对抗。这就会形成彼此相互碎片化的这么一种地缘政治格局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这么一种结果，我认为是进入到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无序的状态。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是我认为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未来会怎么样？现在还不是不清楚，要取决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进一步演变的下一步的动向。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左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柬埔寨女孩李美凤在中国求学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
0: 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欢迎你的关注。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寻着千年木林文脉，窥见柬埔寨这座中南半岛古国的岁月风华与温润底蕴。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对这个毗邻中国、山水相依、世代交好的邻邦有了一些鲜活的印象。我们聊到过柬埔寨静谧绝美的自然风光，也了解过当地质朴的民俗风貌，更是触摸到了中柬两国绵延已久、温暖绵长的友好情谊。而今天我们将跳出大众刻板印象里的古迹风景与传统标签，带你走进一个兼具古典

国度温暖鲜活的另一面。而连接中柬两国文化、拉近两国民众距离最好的桥梁，正是无数奔赴彼此国度真诚交流相知的青年学子。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正是一位在中国就读本科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身在中国求学的他，熟悉柬埔寨本土的风土人情、城市变化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亲身见证着金边一步步走向年轻化、国际化的蜕变。

0: 复中国求学的这段经历，不断拓宽他的眼界，丰富他的认知，也让他发自内心珍视中柬两国的传统友谊，对两国青年友好往来怀揣着纯粹的热爱与期待。那么此刻我还是很想知道关于美凤最真切的生活连结，就是说在柬埔寨哈、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是怎么看你来中国留学这件事的？
1: 他们都非常支持。因为我过来这边，一是从小就有目标和梦想，二是我自己拿着奖学金过来，
0: 全额奖学金哦。
1: 是的，当然生活费也会有一些需要靠他们，但是至少住宿啊学费之类的就不用交了。
0: 那他们会不会通过你对中国有了更具体更真实的认识呢？
1: 我觉得应该有，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也经常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就聊聊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啊，什么无聊的事情也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聊，所以呢我出去活动什么的，看了什么新的东西都会跟他们说，他们应该会有更新的了解。
0: 那你觉得你在跟他们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他们特别感兴趣的？
1: 他们其实我每次跟他们讲的话，他们都句句有回应。
0: 那你觉得就是中国人和柬埔寨人在性格、生活方式或者情感表达方面有哪些相通的地方没有？
1: 有很多，
0: 有很多。
1: 因为可能是我不是纯柬埔寨人吧，但是如果说你的华人家庭的话，很少会跟爸爸妈妈说心里话，或者就说我爸爸妈妈我爱你之类的都没说过。但是现在的孩子更愿意去跟父母表达说啊，爸爸妈妈我爱你，或者说遇见了什么事情要跟他们说，跟他们商量之类的。
0: 你说的现在的孩子指的是中国的还是柬埔寨的？
1: 两边
0: 都有啊。就你们现在表达还是比较的含蓄是吗？
1: 是的，还是含蓄一些。柬埔寨人那边如果说直接用柬语去表达比较肉麻的话，比如我想你我爱你的话，那绝对不可以，不可能听到的，他们会用英语来代替。对，会用英语来代替。
0: 现在也是这样吗？
1: 是的，现在就更严重了，因为我们那边如果说是打字的话，键盘会小一些，所以呢我们年轻人会使用英语写一下那个柬语的音译。同龄人他们基本上都会看得懂，直接英语加柬语混合着用。
0: 那你了解到的中国人也是这样吗？
1: 现在了解到如果说生活中的中国人的话，那会更多的是从网上了解。我这边收到的一些视频信息都是更愿意的去让孩子积极的去跟父母打话，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和说爸爸妈妈我爱你啊之类的，这些都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和情感。
0: 所以在情感表达方面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作为年轻人，你觉得民间的人文交流对中柬友谊意味着什么？
1: 我是觉得只要双方都遵守好每个国家的那些法律啊规则啊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就比如说我们柬埔寨人过来中国，那一定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无论是小习俗也好，你要去遵守它，去敬畏它。中国人也是去到柬埔寨的话，那也要遵守这些法律或者小习俗之类的。
0: 你觉得我们中国人去到柬埔寨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民间的习俗需要注意的？
1: 因为我们是佛教国家，中国这边可能他们谈恋爱会摸头啊牵牵手啊之类的，那我们那边还是比较含蓄的，牵手可能可以晚一些，但是摸头的话那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头部是在佛教里面它是属于更神圣一点的，然后只有父母长辈可以摸。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过来直接摸你的头就有点不尊重。
0: 那你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
1: 一个人过来直接摸你的头就有点不尊重。
0: 那你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我们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习俗是你需要注意的？你意识到哎，我应该以后要注意到这些。
1: 我想起来的是一个，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是更像是学生和长辈的关系，就是不会玩到很亲密，但是呢我们也会送老师一些礼物啊，父母的话也

0: 也会去找老师谈谈话，然后也会送老师一些小小的礼物，去让老师更多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照顾呢，是真的去让老师对自己的孩子更严格一些。但是到了这边是绝对不可以的。在这边的话，我们现在跟老师或者说是辅导员的关系呢，不算是朋友。
1: 更像
0: 有
1: 是
0: 些
1: 朋
0: 人，
1: 友。
0: 当然老师也不会真的不能收我们的一些礼物啊之类的。当然，如果是一些小糖果啊、小零食啊，那还是可以收的。但如果说想要给他们买一些大礼物作为给他送给他们的话，那他们绝对不能收。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不仅仅是这一方面。
1: 好，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已经不只是一个留学生了？
0: 是什么？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1: 那你会怎么定义自己？
0: 因为现在我也有柬埔寨人，他们过来这边需要帮忙的话，翻个译什么的，我也会去帮忙。有时候吧，他们过来，然后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我甚至有那么一点点不耐烦。
1: 不耐烦。
0: 对，虽然已经是知道他们第一次过来不会是正常的，我们可以教。啊，当然我是教了，我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比如说，我前2天有帮助一个人去做一个小小的翻译吧，就有去帮忙。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帮一个
0: 在
1: 柬埔寨的朋友是吗？
0: 是的，在翻译之前呢，我有跟他说过这里的情况啊，大概的介绍了一下。然后他好像没听进去，就是那边的一些展品啊之类的，他不会说全部都展示在那里。因为他要找的东西是大件类的，很难放得下，所以呢，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了，您要是看上哪一家的话，我们可以进去问，但是他没有听我。
1: 那所以你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就中柬文化交流的年轻使者吗？
0: 目前的话，我觉得我还不太够资格，但是我希望未来我可以做到，促进中华和柬埔寨文化的交流吧。这是我目前对未来的一个小规划，可能未来的工作也会往那一方面去找。现在的话，虽然说也有

0: 之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哎，美凤，那很多的中国朋友哈，其实提到柬埔寨，第一反应呢可能是吴哥窟。那在你看来，就柬埔寨最值得大家重新认识的地方是哪里？就比如说，如果你的一个中国朋友第一次去到柬埔寨旅行，你最想推荐他去哪里？
1: 肯定是去金边，因为金边是首都。现在的话，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就是更多的文化交流都聚集在金边。
0: 嗯，
1: 然后呢，它也是更国际化一些。你去吴哥窟的话，去新义的话，那是去了解柬埔寨的传统、柬埔寨的历史、那些寺庙建筑。那你去金边的话，那也有一些历史文化可以了解，当然也可以更多的促进更多的商业啊、贸易活动啊，基本上也都是在金边那边的。其实推荐他们过去金边，现在准备建一个唐人街吧。
0: 嗯，
1: 虽然现在还没有说那个地方是唐人街，但是很多的中国商店都已经聚集在那儿了。
0: 哦，
1: 我感觉没有几年就可以出一个新唐人街了。
0: 嗯。那金边作为首都，也是你从小生长的地方哈，在你的心里它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1: 更国际化，因为我虽然说在柬埔寨从小长到大，但是我其实旅游的地方也还蛮少，我基本上也就是去过西港、暹粒、那个白马省啊之类，更多的是去海边。
0: 嗯，
1: 在我这里的话，其实我对其他省的印象也只是就像是乡下一样。但是在今天的话呢，有很多大公司都在这边，然后贸易活动也在今天，很多国际学校也在今天，文化交流，所有的政治的国家的机构啊或者部门啊都是在今天。为什么说是国际化呢？是机场除了吴哥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的之外，那就是今天了。今天是首都嘛，有机场，去其他地方啊什么的也更方便一些。
0: 那你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感、烟火气，还是说年轻活力？
1: 如果说以前的话，那我会说历史感。
0: 嗯，
1: 因为今天它有经历过那个什么红色高卢时期啊之类的，有很多的历史建筑也在那里。但是现在的话，我更想说的是年轻感、有活力。
0: 嗯，
1: 现在今天在做一个夜市，每周六和周日晚上都会有。就是一条街，皇宫面前的那一条街，湄公河畔吧，封起来专门给人们当步行街来，然后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那边。我们有泼水节，他们去那边玩，因为这个步行街的话也刚建，他们在那边玩泼水节，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外国人都聚集在了那里，非常的国际化和年轻化。
0: 嗯。在你看来哈，就金边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 如果说作为一个学生的话，那么会比较忙碌一些，可能要早上去一所学校上课，下午去另外一所学校上课，晚上再去另外一所学校上课。
0: 啊，一天要去三所学校？
1: 啊，对，因为我们是半天制，然后金边也比较小，其实去不同的学校也比较近的。
0: 你说的这个是小学还是中学还是大学呢？
1: 都是
0: 啊，
1: 大学的话可能就上两所，看你自己的选择，看你要不要学另外一门外语。
0: 嗯，就是说在一个学校他只能学习到一种语言是吗？
1: 不是的，就是学的不精。就比如说简文学校主要是学习简文义务教学，他会有一些英文课和中文课，但是作为华人家庭的孩子，你只在简文学校学那些中文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我弟现在他是初二，在简文学校学的中文是你好、妈妈、爸爸那些东西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呢，我们从小都会在另外一所中文学校或者说是华文学校学习中文。
0: 哦，
1: 所以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两所学校至少来回跑，
0: 还有三所学校来回跑的，还加一个英文是吗？
1: 是的，晚上英文补习学校。然后如果作为一个工作

0: 上班族，
1: 是对上班族的话，我们那边可能会更比这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多的加班，到点了该下班就下班，所以呢，早上去上班前可以去，我说的这个应该可以算是普通一点的工作人员，但不是低级，也不是非常高级的，早上可能餐厅吃个早餐，然后再去上班，中午也有休息时间，然后上到下午可能四五点。下完班你就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了。
0: 哦，早上就去餐厅啦，一般不自己在家做早餐的是吗？
1: 比如我家的话，那就是妈妈在家里做。但如果一些工作的人，他们没有时间自己做饭的话，他们就去餐厅去吃个果条啊、河粉啊之类的，就一碗。然后下午的话，就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你去河边散散步，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如果说是周末的话，那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步行街，或者我刚才提到的步行街，很多人都会去那边暂住一下之类的。
0: 啊，那听你的描述的话，这个学生比较辛苦一些啊，这个上班族更加悠闲。
1: 那个学生的话也得分了，因为我们华人家庭的话，那一般就是三所学校。但如果是纯柬埔寨人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一所。
0: 哦，就只上半天就可以了。
1: 是的，另外半天，如果是纯柬埔寨人的话，那如果他们只选择学半天的话，那么下午要不然就上柬人学校的补习班，或者说去回家帮忙家里的事情。
0: 所以还是要看每个家庭对这个孩子的要求有多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除了风景哈，就是柬埔寨有哪些很值得中国朋友体验的美食、节日或者是传统文化呢？
1: 宋干节、泼水节是我们那边的新年。我在那个阶段，就四月份的14到16号期间过去的话，那你可能去旅游景点会被人说的跟落汤鸡一样，就像云南那边的那个什么泼水节，有事情的人都会在身上挂个牌子说我要去上班不要泼。那个视频的话是云南那边。

0: 还是今年吧，那个泼水节，因为它氛围会好一些。当然，如果说真正想要去了解柬埔寨传统节日啊什么的，那还有王人节啊之类的。但是王人节就相当于我们那边的清明，就不会玩，只会去寺庙去祭祀啊这些东西的。
1: 那你最希望我们哈，就是通过今天的节目。

0: 一些变化？
1: 因为就是在我小学来过那一次后，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去到柬埔寨工作做生意的那些人。然后呢，他们可能会在车上抽烟啊，什么开车特别快啊，按个很大声的喇叭之类的。但是我们那边不会，我们那边开车根本就不会，当地人不论是挣有钱多没钱的人都不会在车上抽烟，也不会乱丢烟头啊之类的。所以呢，当时对中国人的印象其实是有那么一些些
0: 不怎么样
1: 的。对，然后到了这边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分人，看人的那个性格和修养，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现在其实好多了，因为互联网更发达了之后，也有很多中国人他去到柬埔寨那边实习，甚至有一位网红是柬埔寨的网红，但是他是中国人，去那边发展，也帮忙传播中国和柬埔寨的文化，非常促进文化交流。然后呢，现在过去的一些中国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好很多，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不文明了。
0: 那这些年的留学经历哈，就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觉得？
1: 更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之前来中国之前，无论去哪里旅游或者出去玩，都需要父母陪同。甚至是我来留学前一年，我已经成年了。我出去玩的话，甚至是我妈妈送我到那个地方，我跟朋友一起玩，然后回来的时候她再接我回来的那种。就是家里比较严，然后比较注重安全。然后到了这边了之后，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
0: 那你还会有对安全方面的顾虑吗？
1: 哦，还是有的。我现在就算是出去玩，我也都会跟我妈说。然后我手机是有定位的，我妈妈那边会随时收到。
0: 你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啊。
1: 是的，目前是多余的，因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来中国之前，我那个书包啊什么的去旅游都背前面，不敢背后面的，现在是随时随地往后背，手机也可以随意插在口袋里。
0: 那你觉得自己就是未来最想坚持做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是和中国和柬埔寨都有关的？
1: 有啊，我未来的工作发展，促进中柬文化交流。因为前段时间去听了一位老师的讲座，他是联合国的一个算是工作人员吧，然后在我们本部那边，暨大本部开一场关于中华文化的展览。我看完展览，听完讲座之后，我下定了决心，我研究生一定要换到国际关系的那个专业。然后呢，未来
0: 还是想继续申请在中国上吗？研究生？
1: 是的，是的，我准备去上海。换一个地方生活，也去看一看，毕竟上海一直听说都是国际化、时尚化嘛。
0: 加油，祝你一切顺利啊！
1: 谢谢老师。然后也想着回去，要不然就也申请一下联合国，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促进中华文化和柬埔寨文化的交流工作，要不然就是直接申请外交部。外交部肯定是有的。
0: 你说外交部的职位吗？
1: 是的，国际文化交流。
0: 是在柬埔寨吗？
1: 我更愿意在柬埔寨那边工作。
0: 好的，那最后有没有想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中国朋友说的话，或者是对中柬两国友好交流的祝福？
1: 好，祝大家万事顺遂，身体健康，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中国的这个天也很困难，我还蛮想把这个东西给弄弄个三点啊。平穷的美风，我飞过来才看不见。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谢谢，谢谢美凤的美好祝福，也要祝美凤能够美梦成真。好的，那我们就跟这位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聊到这里啦。再次感谢美凤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 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 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 夜间达标率为 87.8%。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末， 中国5G基站总数达 500.9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1420亿GB， 同比增长 18.5%。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 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 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

0: 江，滋养一方的闽南母亲河。千百年来，江水悠悠，润泽着两岸的田地与家园，可它也有桀骜的一面。汛期时，怒涛翻涌，冲破堤岸，吞噬良田。枯水季，赤地千里，河床龟裂，禾苗枯萎。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让陇海儿女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自上年十月至当年二月，漳州市陇海县四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十几万亩农田龟裂，春耕生产面临绝收。
1: 我们陇海县呢是紧靠着九龙江，那么照常理来说呢，这个九龙江应该不缺水，但是呢，每当干旱的年份，因为它水位降低，水呢就无法自然的进入99弯引水渠道，在内陆呢就会干旱。
0: 面对严峻的旱情和夺取高产、保障丰收的重大使命，陇海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号召。一场全县人民开展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2: 生活在闽南地区的这个人民，他们长期呢在一种是吧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他有个长期的韧劲，咬定青山呢不放松啊，不服输啊，那么不靠不等的这种精神。
0: 堵江截流首要难题是选址。1963年2月6日，县委领导召集水利等部门乘船沿九龙江西溪考察水情和堵江地点，经过反复勘测论证，决定在榜山镇杨溪村的江面上筑起一条拦江大坝，抬高江水水位，进入99弯干渠，灌溉下游十几万亩水稻良田。
3: 为什么叫它西溪呢？因为西溪管辖八个公社。

0: 乡亲们舍得将一年收成淹没在江流中吗？杨溪村和榜山镇的态度关系到整个工程能否顺利实施。郑厚根，当时陇海县委秘书室助理秘书，他对村民们的表态记忆犹新，尤其是一位名叫郑水龟的村民说了这样一番话。
1: 郑水龟呢，他说要是这个我们淹掉几百亩，能够救活下游十几万亩，这个是非常合算的，就跟我们走陷阱一样，丢竹保鸡啊。
0: 回想曾经受灾时八方相助，杨溪人民心怀感恩，毅然支持堵江工程。乡亲们纷纷表态，为了全县的粮食，我们认了。丢卒保车值，淹掉部分田换来万亩粮，小利服从大利，小我服从大我。随后榜山镇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成熟收获的小麦和甘蔗，在堵江工程的需要面前毅然选择被淹没。这一自我牺牲的举动确保堵江工程的顺利推进。杨溪村舍小家顾大家的壮举和榜山镇淹千三救十万的整体布局，共同铸就了榜山风格，如同一股暖流激荡在九龙江两岸。在全县抗旱保丰收的艰苦斗争中，率先竖起了一面引领旗帜，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斗志与奉献精神。1963年2月15日，堵江截流工程正式开始。来自全县10000多名民工扛着锄头，背着草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杨溪村。
1: 所以当时有一个口号也注明，领导干部要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么民工的话呢，三自带，自带工具，自带口粮，自带棉被，外加十斤稻草。当时没有草席啊，没有床铺啊，那就打地铺啊，那个稻草就这样上工地，三班制的。
0: 大家饿了啃干粮，渴了抿口水，没有先进的工程机械，全靠肩挑手扛。没有完善的防护装备，大家就赤脚下水扛沙包。
2: 啊，这个堵呢，不是说三斤两斤，那堵这个那么宽的地方，啊，怎么堵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就靠什么呢？独轮车、畚箕、肩挑，就是这个几人要堵啊，但是骗死骗活，这个一定要把它搞起来。
0: 江水冰冷刺骨。民工们穿着单薄的衣衫在江心作业，手脚冻得发紫，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与时间赛跑，要在汛期来临前筑起堤坝。
2: 到水堤的时候开始堵，那时候是用抢时间的，
3: 挑那个沙在堵嘛。一担就差不多100来斤，一天这样挑差不多8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那个一层土下去，堆会。

0: 水环岛而过，渡江截流，七溪水流向99湾，而玉枕洲水流量锐减，2000多亩农田断了水源，面临春耕无水灌溉的绝境。蔡其福，玉枕村村民，与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喝茶时，还经常会谈起当年的往事。
1: 影响太大了，他堵起来，我们这边满水后啊，满水后在刷牙都堵水都在咸的哦。如果没有堵江，我们这边农场很多啊，收成很好，堵起来淡水没有下来啊，咸水马上就涨起来了，里面到处都锁掉，活不起来。
0: 眼看着河龙在即，玉枕人民喊出先保10万后顾2000的铿锵誓言。他们明知堵江之后自家2000亩良田将面临缺水困境，依然义无反顾选派人员奔赴最危险的大坝河龙口。
1: 我主要说印尼巴里，我们人家运3趟，我们运15趟，挖船比人家快，人家10个人，我们2个人就比他快了。
0: 玉枕、下辽、地心、秋苏等沿海村来的200多名青壮民工，在河龙堵口时不畏风寒水冷，踊跃报名参加下水工程突击队。在江心急流中冷，踊跃报名参加下水工程突击队。在江心急流中打桩、填沙、堵截龙口，各级干部在堵江中身先士卒，吃苦带头。汹涌的江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次次冲垮临时堤坝。关键时刻，玉枕村的40条汉子毫不犹豫地跳进齐腰的浊流，他们青筋暴起的臂膀奋力扛起巨大的石夯，把一根根木桩砸到江底。紧随其后，青壮民工手挽手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奔涌的激流，任浪头劈面砸下，泥沙灌入口鼻，却始终咬紧牙关。那一刻，江水在他们胸前翻卷成雪白的浪花。在汹涌激流中，众人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30根粗大木桩被牢牢夯入江心，只差最后10根便可发起河龙总攻。
1: 那个水流很高，那个桩呢一4米多宽，打下一半左右，那个打桩的夯呢会到边缘的时候再打桩，打到这个船平的时候，那个船呢就是蛮有可怜，就是放在那边卡在这个桅杆桩上，再给我打，再填沙包。
0: 河龙口越窄，水流越发湍急，水势愈发凶猛。大家深知江底沙包封堵不实，就会出现渗漏，一旦渗漏，整座大坝都将被洪水冲垮。玉枕的汉子们毅然纵身冒着被暗流吸入窟窿的生命危险，在水下反复压实规整沙包，直至河龙圆满完成，河龙口漏洞彻底封堵严实，才逐一游回岸边。
2: 10个小时把那个河龙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了以后呢，就是说再加固、再加宽、加高，总的头尾到7天，现在教练说1万多个人马上叫马上来，是连食之带、伙食之带、日用品之带，大家讲条件，当时大家都无所谓来。
0: 经过7个昼夜的万人奋战，1963年

2月21日，大坝终于合拢。一条535米长的兰江大坝横亘在九龙江上，奔流不息的江水顺从人们的意愿，流进公四闸，流向99湾。虽然大坝建成，但引水还需要时间。为了让水流尽快通过，上游村民主动提出让水3天，让下游村民尽早用到水。下游村民受益后，又主动帮助上游村民进行耕作。3天后，九龙江水流遍了阳西、南岗两大灌区，15天内灌溉了榜山、石马、莲花、东园、东四5个公社10万亩田地。当清凉的江水漫过干裂的田埂，两岸的百姓都红了眼眶。这不是普通的江水。

0: 太守打倒，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这顾全大局，舍己为人，这样的精神极大的鼓舞了陇海，甚至是整个漳州地区看看夺丰收的这种斗志。
1: 西溪渡江涌现出来的烟千三救十万，舍小家顾大家，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极大的鼓舞和激励着九龙江流域的人民。北溪南溪纷纷摆开战场，渡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役在九龙江流域全面展开。西兰江筑坝的受益村在用水保障后自发组织力量，主动帮助杨溪村、玉枕村开展补种复耕，以确保丰收。随着抗旱斗争的持续深入，更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不断涌现。从杨溪到玉枕，从沙洲到西岭。

0: 抗旱的现场，那个场面非常大，万人，那个场面对我来讲很震撼。采访的过程中，他们这种顾全大局，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也就是舍己为人，这一系列下来的故事啊，越来越让我感动。
1: 这场堵江截流的战斗结束后，榜山风格迅速传遍陇海全县，也在整个闽南地区传扬开，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到顾全大局、团结抗旱的队伍里。原本分散的抗旱力量凝成了一股绳，烟三百救九万，烟一千救十万的奉献故事接连在九龙江畔上演。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即闽南抗旱斗争，还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同一天，《文汇报》也发表了通讯，九龙江畔一曲抗天凯歌入云霄，龙江抗旱的事迹迅速轰动了全国。同年，福建省话剧团将陇海的抗旱事迹创作成话剧《龙江颂》，随后到北京演出了32场，引起了强烈反响。
2: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今龙江风格一定会为我们贯彻好20大精神，贯彻好习近平贯彻好20大精神，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好新福建，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围绕九龙江畔的故事持续创作，唱响了影响深远的龙江颂歌，让龙江风格在文艺创作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如今陇海人民于元坝址旁建成了一座综合性水利大坝，保障九龙江两岸人民的用水需求。洒满夕阳余晖的西溪水闸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九龙江上，显得格外壮观。60载春秋流转，九龙江的江水依旧奔腾不息，而两岸的故事已然焕然一新。陇海人民用双手改写了命运，昔日的堵江壮举化作今日的生态治理，曾经的舍俗保居升华为新时代的协作共赢。江河奔腾，精神永恒。新时代的陇海人正以奋斗为笔，续写美好生活的篇章。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驶中

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国灾，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就在吴玉文落网的几天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详尽地写道：仅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

0: 的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
1: 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2: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起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这个家伙啊，这个犯罪分子确实是心狠手辣。李大超呢是个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
1: 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

0: 城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廖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在此一举。
1: 鲁全发深知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我来做啥。尽管伊讲了很多，啥个官用啊、财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在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照的，像不像？伊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颗金啊？我回答，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号的。

0: 帮我写写了。那么有去写个辰光呢，这表就拖出来了。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伐？侬等我看一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1: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渺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2: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1: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3: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1: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2: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2名凶手不知所终。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0: 是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1: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所以呢，他写了自述，他把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诉了大家，就是昭自肃发售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也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民族解放，他为之奋斗的终身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业在做奉献，在做努力。
0: 在这份当时由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

0: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吴确供怎么判刑。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加上外界的强大压力，让张作霖摇摆不定。
1: 关于如何处置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0: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为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2: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0: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字20至50，20人时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2: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

1954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蒲志忠，在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

0: 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1: 随着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种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

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0: 皇、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3.3%， 夜间达标率为 87.8%。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中国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GB， 同比增长 18.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 35%。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走进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文案的撰写、数据的整理、基础客服、简单的绘图、办公统计，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都能由 AI 快速完成。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落地应用，正在悄然改变全社会的就业结构与职业形态。不可否认，部分重复性、流程化工作效率是被 AI 大幅提升了，但这也让不少人产生了职业危机感。那么到底哪些行业、哪些职业最容易受到冲击和影响呢？又有哪些

0: 工作会高枕无忧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变化，顺势完成自我提升与职业转型？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

0: 主持人您好。
1: 于教授，现在大众普遍啊都在讨论 AI 对我们生活还有工作的影响。那么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看啊，目前这个 AI 对国内职场就业造成的影响它到底有多大呢？
0: 如果咱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啊，其实我感受到 AI 对于这个就业的影响啊已经比较明显。那么这种替代呢，像是一种这个逐步发展的结构性的变化啊，它先改变岗位里头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任务啊，然后再改变企业的用工的需求，最后呢它影响整个就业结构哈。目前我们看受影响是比较直接的啊，主要是重复性强啊，流程比较清楚，或者说主要依赖信息处理的岗位程比较清楚，或者说主要依赖信息处理的岗位，比如说像客服啊，很多问题原来是要人工回答的，那么现在智能客服呢它可以先处理大量的基础问题啊，因此企业就会减少对这个低层次客服的需求，把这个人工呢放在复杂的投诉啊还有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上啊。再比如说像文案啊媒体啊还有内容生产的领域啊，那么 AI 也是很高效率的，那么这个对于基础内容的岗位啊影响很大啊，过去一个人几小时的这个初稿啊 AI 几分钟就完成了啊，但是呢真正是有这个现场的交流能力啊还有判断选题的能力或者是把握公共表达能力的人呢，那么仍然是很重要的啊。此外还包括像金融、法律、咨询、行政啊这些相对专业的知识服务领域啊，它也在发生变化啊，比如像资料的检索啊，一些合同初步审查啊，还有会议纪要，那么这些工作呢 AI 都在介入。过去这些事情往往是一个刚刚入职场的新

0: 仅仅过了两天，就将画面标注 AI 生成，迭代为 AI 生成图像，不生成内容。另外还用画面标注 AI 生成，迭代为 AI 生成图像，不生成内容。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杭州中院公布一起 AI 替岗裁员维权胜诉的案子，明确企业不能以技术进步作为违法裁员的挡箭牌。那么在这些相关的案例当中，您觉得 AI 技术的应用它应该守住怎样的一个红线呢？
1: 您提到了这两个案例，其实我也有留意到，我觉得他们是很有趣啊，也很有代表性的啊。那么其实这两个案例都在提醒我们，就是 AI 的使用它是要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个 AI 主持人的案例啊，那湖南经是启用这个 AI 主持人以后呢，最初的画面标注是 AI 生成，对吧？后来改成这个 AI 生成图像，不生成内容。这个变化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作为观众啊，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说屏幕上的这个形象是不是真人啊，我们关心还有担忧的是说这个新闻的内容它是不是真实的呢？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有没有经过记者和编辑的核实啊？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所以相关报道也提到啊，像这个标注的调整，其实正是为了回应公众对于新闻真实性还有内容把关的一个担忧啊。那么这就说明 AI 在媒体领域应用的这个最关键的红线啊，就是真实性还有透明度。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就是杭州中院的这个 AI 替岗裁员的案例啊。在这个案例呢，我了解到大概的情况是，企业以这个引入 AI 技术为理由啊，然后就对员工呢，降岗调薪，员工拒绝以后，企业是单方面去解除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就是您提到的，法院是支持了劳动者的维权诉求的啊，并且强调企业不能够把 AI 作为违法裁员的挡箭牌啊。那么这个案例是提醒我们说，企业在用工的领域啊 ，AI 的使用也有红线。这个红线呢，是不能让技术的进步凌驾在这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之上，把它变成一个转嫁风险的工具啊。企业当然啊，在 AI 时代是可以技术升级的啊，也可以优化组织结构，但咱们不能说 AI 来了，所以你这个岗位没有了，然后就绕开法定的程序，压低工资，甚至是违法的解除劳动合同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应用呢，要守住一系列红线。那么简单的说，第一个，它不能去制造欺骗啊，无论是 AI 主持人、AI 客服，还是 AI 生成的内容啊，但凡是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公众判断的啊，那么就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标识。第二呢，不能去逃避责任啊 ，AI 是工具，那么对结果是谁负责呢？还是使用 AI 的人啊？第三个呢，是不能突破劳动法啊，还有基本权益的底线。让企业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啊，也得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 确实啊，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全面的引入 AI 工具来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站在企业发展还有这个员工发展的双重的角度，您觉得又该如何来平衡这个智能升级和人员的稳定呢？
1: 像企业引入 AI 啊，这个本身是很正常的，因为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啊，那么当然是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的啊。如果说有一个工具，它能够让流程更快、错误也减少，企业对于市场啊、对于消费者的响应也更及时，那么从企业本身来看，它完全没有理由不用。对于企业来说呢，我觉得 AI 最好的做法啊，是先改造流程，比如说把员工从这个重复性的材料整理啊、基础的回答还有一些简单的统计工作中啊，给它解放出来啊，让人们呢更多去从事像客户沟通、业务判断啊、产品改进还有技术创新这样更需要人的理解和判断的工作。这样 AI 呢提高的是整个组织的效率。如果企业上来呢，哎，看到 AI 来了就把它当做一个裁员的工具啊，那么我们短期来看成本是下降了啊，但是长期其实未必会划算的。因为很多的岗位背后啊，它有经验的积累啊，有客户关系，也有团队的协作啊，也有这个员工对于企业业务的理解。那么很多东西不是 AI 可以替代的。如果一个企业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啊，让员工感觉到了不安全啊，那么大家就会减少投入，减少学习，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啊也会下降啊。当然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呢，也得意识到啊，就是技术的变化已经发生了，那么很多岗位的工作内容是一定会调整的，所以作为员工呢，就要

0: 主动的去学习 AI 工具，来理解啊自己的岗位中有哪些事情是可以交给 AI 辅助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自己又是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去提升啊？所以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是，企业员工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他们要共同的完成转型啊。比如说，企业要给员工一个培训和过渡期，那员工呢也要把 AI 当成一个新的工具啊，不是说我完全的去排斥它啊。对于 AI 时代，有一些确实要发生这个岗位调整的情况，那么企业呢，一定要做到像依法协商啊，以及呢，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去提供转岗、培训、补偿等等安排啊，不能把效率提升建立在损害员工基本权利的基础上。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0: 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重构职场版图，是谁站在变革的风口。那么于教授，从长远健康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是该如何逐步搭建起适配不同领域的 AI 使用规范或者是监管制度，或者说现在是否急需建立对应的行业行为准则，同时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让人工智能在合理合规的框架内稳步发展呢？
1: 是的，我觉得 AI 监管就是要让 AI 在可控可信还有像可负责这样的框架内发展因为 AI 呢它确实是能够提高效率也能够带来新的产业机会，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挑战所以在监管上呢它需要两方面都考虑。如果说管得过死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创新。那如果完全的放任呢又可能会带来像虚假信息隐私的泄露还有刚刚我们提到劳动权益受损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比如网信办出台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它就提到说要坚持发展还有安全并重促进创新还有依法治理相结合，对于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呢要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的监管，这个思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呢 AI 的应用场景很多所以呢不能所有的领域都用一把尺子来管比如说关系到我们人类健康的这个医疗领域它也要谨慎AI 呢是可以辅助判断辅助诊断，但是呢不能替代医生对患者负责任像我们教育领域那也得关心说学生是否过度依赖 AI 了也要防止 AI 生成虚假的答案来影响学习所以我认为呢未来的 AI 监管应该分几个层次来做第一个

0: 还有涉及到一些区域国别的研究啊，那情况比较复杂，对吧？价值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会建议呢，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啊，不能只看这个专业热不热门啊，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帮助自己形成三种能力。第一个呢是专业基础，第二个是咱们在 AI 时代要学会去应用这个数字工具，第三个呢是要能够理解现实问题的能力啊。所以未来有优势的他肯定不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人才啊，而是能够把所学的这个专业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
1: 那么现在校园方面有做出这样的调整吗？来适配未来 AI 时代的这种就业需求呢？
0: 就现在在教育行业啊，确实也强调这个 AI 赋能啊，但不只是增加几门 AI 课程，它其实是要重新去理解学生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在 AI 时代啊，单纯记住这个知识已经不够了啊，因为很多知识性的内容啊，AI 都可以快速的提供啊，所以学校呢更应该培养学生叫做提出问题、判断信息，还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所以，首先从我们学校的这个角度来说啊，首先要让学生呢能够具备基本的这个 AI 素养啊，学生至少是要知道说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合理的使用，怎么样去识别 AI 给出的信息中的错误，以及呢避免过度的依赖啊。就像过去我们每个人都要用电脑啊，会用。

0: 工智能、大数据这点方向啊是非常强调的啊。那第二个方向呢是加强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有继续教育。为什么呢？因为 AI 时代最大的挑战啊是技能的更新越变越快了。过去我们一个人可能学一门手艺啊，可以用很多年。那么现在很多岗位啊，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啊，新的工具、新的流程啊。那国家像推动数字技能的培训呢，还有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啊，就是为了在 AI 时代啊，让劳动者不要在技术的变化的后面落下啊。第三个方向呢，是通过这个劳动法律还有公共政策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啊。比如说，企业不能因为 AI 来了啊，像刚才那个案例中那样随便的裁员、降薪，或者是规避法定的这个责任啊。如果确实劳动者需要转岗呢、转型呢，那么这个过程中也要有培训、有缓冲、有保障啊。所以呢，在国家层面的引导思路，目前整体来看啊，不是说阻止 AI 发展啊，而是要让 AI 的发展和这个就业的稳定，尽量的形成一种正向的关联。
1: 那么，放眼未来长远的发展，您预判接下来几年 AI 与职场融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呢？普通人提前做好怎样的规划，才能够顺势抓住机遇，从容的应对呢？
0: 首先，毫无疑问啊，在未来的几年啊，AI 和这个职场的融合肯定会越来越深的啊。现实的变化呢，就是 AI 会嵌入到很多普通岗位的这个日常的流程中啊，比如说写材料、分析数据，我们刚刚都提到啊，这些工作会越来越多的和 AI 结合啊。那么第一个变化的趋势呢，就是会用 AI 这个能力啊，会变成很多岗位的基础能力。第二个趋势呢，是岗位的分层啊，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做基础执行的人啊，会在 AI 时代感觉到压力哈。但是如果能够把 AI 的结果转换成实际方案的人呢，也就是把 AI 当做一个高效的工具来使用的时候呢，它就会更有价值啊。那第三个趋势是这个初始岗位啊，它的培养方式会变啊。过去我们这个新人入职以后，往往他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整理材料啊。做一些基础性的初稿的写作啊，这样的工作哈。那未来这些事情呢，AI 参与会更多的，所以年轻人啊，一旦进入职场啊，就会被要求用更强的判断力和综合能力来参与工作。这个无论是对于学校的培养，还是学生个人的发展啊，都是挑战啊。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所以我觉得啊，首先面对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啊，要首先尽快的去熟悉 AI 工具啊，不要去排斥它。第二个呢，要把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做深啊，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执行啊。第三呢，很关键的啊，AI 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学习的能力啊，持续的学习来跟上时代还有新技术的这个进步的脚步。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1: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

岗还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呢，都藏着一些如果当初这样的时刻啊，也许呢是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或者呢没有抓住的机会，也许呢是一条走到半程才觉得走错了的路。那后悔这种情绪啊，有的时候呢让人沉重，但是呢有时候也会发人清醒。今天呢我们不妨给自己一个坦诚的机会啊，来聊一聊那些曾经让我们默默回望的瞬间。你后悔过吗？

0: 月月和晨光好像也都挺有感慨的，那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啊，今天来聊一聊，看看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沉重的时刻，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呢？那首先就是我们一起来回望一下吧，你是否有过感到真心后悔的那些时刻呢？
1: 其实我觉得后悔这个事情啊，对，好像晨光很想表达，跟我抢答了，
0: 谁先后悔？来，晨光就好，
1: 那晨光来吧，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对吧？哎，你先来吧，哎呀，互相谦让一下，
2: 我先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剖析自己内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是让自己后悔的事儿，越是让自己后悔的那个时间。有的时候你会想把它掩盖起来，对吧？就好像是
1: 没有发生过，
2: 沙子上挖一个洞，
0: 不愿意提，
2: 就很对你很怕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你很难面对那个时刻。可能我们做完事儿之后，大部分的事情，即便是很蠢，我其实做过很多特别蠢的事儿，但是我都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都觉得这无所谓，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你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又觉得很蠢的那个事儿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要是回望人生，有记忆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时段，如果说让我真的特别后悔的时刻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刻只能是和人相关。觉得错过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或者两个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就即便走到今天，你会因为自己的不断努力不断的前行，你会有很多收获，这个收获不管是思维上的还是说现实生活当中的，但是即便是面对这些收获，你也无法直视，就是正视当年的那段时光。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最后悔的时刻应该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间节点。从我个人需要讲一些个人经历，如果简而言之的话，就是在我大学毕业的当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大概是毕业几个月之后吧，我大概七月份毕业嘛，年底的时候父亲去世。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在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年，其实我们面临着
1: 很
2: 找工作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当时我也在找，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城市或者经济发达的一些城市会有一些机会，当然自己的这个老家也会有一些机会。那当时我就在想，铁了心了，我觉得哎不行，还是要回去，还是要回去跟自己父母在一起。因为本身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外面去挣扎去奋战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家里面就说你这个有机会嘛，你还是要到更好一些的地方去，那就只能顺着父亲母亲的意愿就到了一个沿海城市工作了。大概几个月之后父亲就去世了，然后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就这种后悔的情绪是一直伴随在自己身边。我就想为什么我非要在这里啊，当然这里城市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就需要每天都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去问一下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啊，他现在生活怎么样啊。然后因为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面，这个说话的气力就不是很足，然后他也不愿意跟我多交流，因为他每次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就是心理压力很大，那他就不会去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那几个月里面，其实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煎熬的一个事情。如果跳过这个时间节点，到目前为止就是梦到自己的父亲的这个时间就次数不是特别多了，越来越少了，但可能隔几个月总会在梦境当中就不经意的想起来。然后你如果说真的是回望人生说特别后悔的话，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的那个选择我不是选择来到这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就陪他再过这么几个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至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最开心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我也问过我自己，假如我当年就回到了过去，我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原籍，那我如果在20年之后，我会不会后悔自己这个选择？我自己给我的答案是，我如果要是回到了当初，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大概率应该不会后悔。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回望人生是不是有过真心感觉到后悔的时刻？我觉得可能就这个时刻，也就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你说这个时刻是让我最后悔的吗？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人，人是我最珍惜的，和这个人相处的这个时刻是我最珍惜的。所以可能让自己后悔或者换一个词儿叫做惋惜的话，我是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在他身边。所以可能
0: 这个
2: 问题给我
0: 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2: 对，所以最大的启示的话，就是和自己最亲的人，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关系最好的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

0: 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错过的真的就错过了，这是一定会后悔的。
1: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晨光说对人这个后悔吗？是自己父亲的这个事情，那在之后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在选择事和选择人这两者当中，你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人，去陪伴，
2: 所以你觉得
1: 陪伴家人
2: 这段经历会是一个印记，甚至是对于晨光未来的一些决定会起到一个作用，一个改变。
0: 那个我觉得

0: 我也觉得，我也会觉得情，就是其实人就是情，对吧？各种感情啊，你的那种就是
1: 对于物质的追求，可能到了年纪之后你会有一个改变。比如说我最简单的，我以前在一段时间特别喜欢收集杯子，但是你也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已经
0: 我觉得就是
1: 很少去买了。
0: 可能以前就是这个感情对自己也是重要的，但是因为他们就在身边，或者说没想那么多，当时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而往往是
1: 失去了之后，
0: 对，在你一次次失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失去了说哎，原来这个感情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亲情也好温情也好原来对于我来说这么如此的重要所以说这一点确实我和陈光的这个感触啊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可能如果提到后悔的事情也许更多的就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或者甚至于像陈光刚才讲的哈也是一个也属于他觉得没有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遗憾我如果回望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曾经失去过比如说我曾经失去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当时就是我初中的一个是我最好的一个闺蜜后来呢她去了日本我们断断续续一直有联系那种联系不是很多然后我记得最后一次跟她联系也是在一次同学会上然后当时我好像还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她一直是我闺蜜嘛就是哎有事情我就跟她说即便我们后来分开了然后再碰到她或者偶尔联系起来我还是会就是总是向她倾诉一些什么其实跟她的最终的这种断联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记得当时那段时间我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是还是一直是那个倾诉者她就是那个能接住我的人对后来她回到日本了回到日本有一次她说哎呦我的联系方式变了然后呢她就给了我一个新的那段时间我心情很糟这个事儿可能让我给忽略了我忘记我放在哪里存在哪儿了然后我就最后一通电话还是在跟他说有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再之后他的联系方式我就找不到了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断联甚至当时因为我在
1: 不是因为两个人产生了什么局域是因为

0: 回到国外了。然后我就记得那段时间真的是很仓促，我一直在处理我自己觉得很让我心烦的事情，甚至我当时没找到他那给我的联系方式，我还想哎呀，过一段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能找到了或怎么样。但是再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真的找不着了，然后这个朋友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就跟我
1: 消失在人海中。
0: 对，就是消失在人海中了。当我所有的烦心的事情都处理掉，然后我真的意识到我好长时间也没有跟他联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失去了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
1: 是，
0: 对，那次的事情其实对我影响也很大，甚至我真的是一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我心里还是酸酸的。所以当那种突然的这个人的这个失联之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人生啊，自己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是这么大意，或者是感情啊，
1: 对，
0: 这个，
1: 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等到以后我去再联系他，再把这个新的联系方式添加进去等，因为你会觉得他不会消失的。
0: 对，因为太习惯
1: 在里面，
0: 我什么时候都能找到他了。
1: 对，
0: 但后来一想我怎么找到他，
2: 特别念旧的人，对吧？我特别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其实它就是一条线。举一个特别俗的一个例子，每一个人的这个经历它都是一条直线，但是我觉得可能除了自己家人之外，有很多人他都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方向不同的直线，我们只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相交，所以对于我来说他就会在这个层面他会略微略微会觉得大条一些。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我从小学到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学校每一个阶段的学校都在不同的城市，在每一个阶段呢都会有一些或者几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当我搬到新的城市之后，这些朋友因为这是天然的阻隔，地域上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事儿。那逐渐逐渐的，就很好的朋友也会逐渐就完全不联系了，基本上完全不联系。包括我现在大学的朋友，有很多天南海北，在北京的，在广州的，就大家完全不联系。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我就是
0: 人生的不同阶段
2: 啊，对，就是默默的祝福人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就是小倩，就是你相信你和他是特别好的朋友，在即便是断联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你们又碰到了，这个情感是很容易就能够翻起来的。
0: 是，我期待着跟他再碰到，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就很后悔。对，但是我知道晨光的意思，就是说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是还是保存着那份最初的那种情感哈。这个其实即便这个人消失于人海，但是这段感情这段友情在我的心里就是对我可能毕生的一种礼物和馈赠啊。对，想到他一直是温暖的嘛。哎呀，虽然也是有点心酸哈，珍惜吧，珍惜留下的一段美好的岁月。
1: 那其实谈到后悔这个事情啊，对于我来说，我说一点跟二位相比来说稍微轻松一点的，回望我人生当中觉得第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就是考完试之后，然后我拿到试卷，我应该选 A 呀，我最初的想法就是选 A， 为什么我最后还是决定了 B， 这是我最早的一次就是那种后悔的情绪。我就知道这就是一种后悔。我如何来判断我对这件事情是后悔的，就是想想看我是不是想回到那个时间节点想改变什么，来判定我是不是对这件事情后悔。我很多事情都是在考试当中产生这种后悔的情绪。
0: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什么样的很深刻的经历，
1: 但是非常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因为我第一次就体会到这种后悔的情绪就是这个。
0: 那比较在意那次考试的成绩啊，后来被很多次的考试又覆盖了啊。
1: 对，最后就觉得无所谓，这只是人生的很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很多后悔是源于你做了某事儿还是没做某事儿？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哎呀，懊悔不已。还有的人呢，是因为如果当初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对，如果我做了会不会更好。那两位是属于哪一种呢？是那种积极主动型的，我做了但是确实带来后悔，还是说最开始我也是逃避和回避的？
1: 对，确实这个问题小倩说的没错，因人而异。在我身上最明显的就是我是一个更多时候把目光放在未来的这么样一个状态，我很少去回过头去看，除非我是总结什么经验。但你要说在做了某事还是没做某事上面去产生一种后悔的情绪，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时刻，因为我更愿意说我未来还能做些什么去改变我现在的一个状态。也许我之前做错了什么，但是我现在能补救吗？我会放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往前看，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很早之前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那其实你不太会因为自己 做的一个坚定的决定，即便他这个结果也许没有达到你预期，但你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而后悔，是吗？

0: 对，我很早明白，就是这个事情我当时做了，那就是做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我的一个决定了，这个事情已经既定了。
1: 哎，所以这是一种勇敢，我觉得啊，这个品质里是有一种勇敢。晨光呢？晨光是哪种人？
2: 首先小贤刚才说的这个做了某事和没做某事都会后悔人是根据人群来分的，对吧？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是和一个人的年龄段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刚才月月说自己，哎呦，我考试的时候怎么没选 B， 我怎么选了 A， 对，这个是他做错题了。因为什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后悔的是什么？是我怎么做了这个事儿，对吧？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可能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节点的时候，包括我现在和很多这个老年群体在沟通嘛，那么他们给我的反馈，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到这个年纪之后，我可能更多想的是，哎呦，我怎么这个事没做过，这个应该体验一下。所以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去，因为小男孩嘛，比如说经常会和自己同班同学起冲突，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然后被老师逮住了，出去罚站去，或者去检查书去，那这

0: 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我们去体验了一次徒步。
1: 嗯，
0: 走的是在这个杭州地区有一叫徽杭古道，翻山越岭的。对于厦门小朋友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挺艰难的挑战。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方面，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品格的养成，让他能觉得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还能继续往前走，不断的走。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的过程。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我过去很少有时间能够自己去挑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旅行，或者说自己想去挑战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看，我要过去旅行的话，我怎么旅行呢？那有可能就是怎么舒适怎么来，能看到山川湖泊，能看到草原，能看到城市，体验到美食就可以了。所以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从来没有在这儿做过这个事情的话，我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分不同的阶段，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为自己做了一些小的蠢事儿，会觉得后悔。但是当他成熟之后，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回望这些蠢事儿，其实是无所谓的，他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很多上了年纪之后，他如果有些事情他没参与，
2: 对，就
0: 是
2: 我理解晨光的意思啊。晨光意思可能其实我觉得他是跟人的经历有关的。也许有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历了很多事情，
1: 想法会变，
2: 对，他想法就已经变，他不必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才会说自己更关注别的事情，而忽略掉那些小事，不再纠结于小事上的后悔了。可能我觉得人在某件事情上是否看重，也是跟随自己的经历去变化的。他可能经历的多了，有些事情就渐渐放下了。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过往去总结的话，其实也是能更好的避免自己将来后悔，就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0: 但
1: 以前我不敢尝试的，或者我尝试错了的，那我在未来我就更知道，我不敢尝试的，或者我尝试错了的，那我在未来我就更知道我哪些是我特别不容错过的。
2: 对，但是我觉得人啊，就不能害怕去经历。你经历过了之后，才会知道什么对自己更重要。这也是一个了解和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哎，确实是，也是人生经验的一个积累哈。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因为害怕失败放弃过机会吗？事后发现后悔了，有没有这种？
2: 我没有。
1: 我发现月月一直很勇敢，晨光也没有是吗？只有我有是吗？
2: 我没有，我觉得试就试一把嘛，就是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我一直是这么一种想法。
1: 两位从最开始就有这样的觉悟，我很佩服。但是我确实会，对，以前有过就是胆怯啊，然后这个不敢做什么，或者是被人否定，觉得自己不适合，
2: 被别人否定，觉得自己不行。
1: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性格还是比较内敛，没有那么大胆的那样的一种性格，所以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可以登台的机会。

0: 机会，而是我明明可以站上去。
1: 哎，那后来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有了突破，你不再说我害怕去抓住机会表现自己了？
0: 那我觉得就是硬伤。就是可能那个舞台，对，第一次你是因为胆怯，因为这考虑比较多，性格原因你不敢，但是你经历过两次之后，那我就必须要去尝试。然后我尝试了，我真上去之后，我发现没有那么可怕，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你战胜你自己心理，而不是因为你在某方面有硬伤，就是你那个欠缺，你就是不能上去，它不存在。其实还是跟自己的心理的一种博弈。
1: 嗯，我觉得每个人在面对挑战和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基本上都是有类似的害怕，
0: 嗯，
1: 想要放弃，想要退
0: 缩、
1: 对，想要退缩，都是一样的。就像还是拿考试来说，我小学时候开始第一次开始考试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我总想着我要考不好怎么办，老师批评我怎么办，我考的分数不高，爸爸妈妈怎么说我，就老是这样的。但我爸跟我说了一句，他说王悦，你要知道，就是拿你们班来说，几十个小朋友都要参加考试，这不是你一个人面对的问题，大家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哎，我不是一个人，就大家都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也应该面对的问题，大家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哎，我不是一个人，就大家都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也应该勇敢的去尝试，勇敢的去考试。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把我会做的都做了。就是渐渐的，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引导还是很重要的，
0: 就身边人对你的鼓励啊、有的时候在自己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么
1: 对对、
0: 哎，有这种温暖和支持的力量，也许我就行了，是吧？
1: 也许就是后悔的情绪就是在于选 A 还是选 B 这上面。

0: 所以会有一个过程啊。
1: 对，会有过程，
0: 难过也就难过两天，难过一会儿。
1: 但是我更多的就是你放眼现在和未来的话，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就实际去做一些什么，去改变，去弥补你的错误。
0: 嗯，
1: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更实际更有效果的。
2: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啊，还经常会去做一些事后让自己看起来很蠢的事儿。
0: 这是指的是什么行为？什么事儿？听听。
2: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和朋友